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

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维生素 D 能促进钙吸收和骨骼生长，对成人和儿童都很重要。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18至64岁成年人每日摄入400单位维生素 D， 65岁以上老人每日摄入600单位。然而，我国有超过60%的朋友都缺乏维生素 D， 所以说成年人也要补充维生素 D。紫外线的照射能让我们获得维生素 D， 但现代人由于天气、生活方式等各种原因，普遍缺乏日照。通过日常饮食来补充维生素 D 也是很难的，比如一天要喝10盒牛奶或吃10个鸡蛋才能补充每日所需的量，这时就需要通过额外服用补剂来满足。尤其是婴幼儿、老年人以及孕期和哺乳期的妇女，还包括平时日晒不足的人，更需要通过补剂来补充维生素 D。
0: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FM99.5 假日好时光。

窗，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国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1: 用声音。

0: 时刻，他最为牵挂的是唯一的儿子宁儿。忍受着严刑拷打的剧痛，赵一曼向押解他的日本宪兵要来纸和笔，写下了一位母亲对儿子的深深眷恋和一位共产党人对革命的坚定信仰。
1: 宁儿，母亲对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1936年8月2日，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0: 眼前这两页已经泛黄的横格信纸，上面字迹有些潦草，还有涂改的痕迹，寥寥数语，一字一泪。然而这并非赵一曼当年亲手书写的原件，真迹已无从寻觅，它的内容被日军隐藏在审讯档案里很长一段时间无人知晓。这是一封迟到的家书，在赵一曼牺牲21年后，他的儿子才从东北烈士纪念馆的档案中抄了下来。赵一曼纪念馆馆长陈怀忠：
2: 遗书发言的都是日文，最后从日文翻译成中文，才保存到现在展出的这一封遗书。
0: 在短暂的一生里，革命与爱情，英雄与母亲，赵一曼如何抉择？从地下党员到游击队政委，这位宁死不屈的战士又是怎样战斗在抗日前线？赵一曼原名李坤泰，又名李一超。1926年，赵一曼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后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生队，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批女军校学员。1927年9月，党组织派赵一曼等同志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仅仅过了一年，1928年冬天，因国内急需女干部，组织安排赵一曼提前回国。那时的赵一曼已经身怀六甲，且患有肺病。丈夫陈达邦万般不舍，给他提了两个建议。
2: 一个建议呢，就是说和赵一曼一起回国；第二个建议呢，就是等到赵一曼把小孩生了以后再回国。当时呢，陈达邦提这两个条件，赵一曼都坚决地反对了。
0: 事至为人不为家，赵一曼费尽周折，只身回国，随后在宜昌、南昌和上海等地秘密开展党的工作。1929年1月，赵一曼和陈达邦的孩子在动乱中降生，取名宁儿。可那时的中国革命形势焦灼，斗争残酷，丝毫没有给这对母子安宁的时光。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为了更好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中国共产党派出一批优秀干部前往东北，赵一曼就在名单之中。那时宁儿只有1岁0.3个月。这一别何时团圆，还能否团圆，揪心的痛让赵一曼不敢再多想。他来到照相馆，抱着宁儿坐在高背藤椅上拍下一张照片，这也是他和儿子唯一的合影。临行前，他用铅笔写了一封短信，并将照片一同寄给陈达邦。
1: 达邦，别离很久，想念很深，你的儿子诞生了，我一切都好，不必挂念，望你珍重。
0: 斗争的路漫长艰难。1932年，赵一曼领导了哈尔滨电车工人大罢工，并取得罢工胜利。1934年，因哈尔滨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赵一曼身份暴露，处境危险，被组织转移到哈尔滨以东从事游击战争。 一身红衣，一把

0: 手枪，骑着白马驰骋在林海雪原间，这是他战斗时的模样。敌人惊恐地称他是手持双枪、红装白马的密林女王。赵一曼纪念馆馆长陈怀忠说，
1: 因为他在苏联和黄埔军校受过专业的军事训练，所以他有非常高的军事素养和指挥才能，他能够把30,000多民众自卫队组织起来，他们辗转于林海雪原，白山黑水，给日寇以沉重的打击。
0: 1935年11月，在春秋岭战役中，赵一曼身负重伤，养伤期间赵一曼被日军发现，战斗中再度负伤，昏迷被俘。日伪军将赵一曼押送到诸河县公署，关在一间阴冷潮湿的牢房里。伪滨江省警务厅特务科外事股长大野泰治在1956年接受审判时曾供述，
2: 赵一曼烈士的胳膊和腿都负了重伤，我用鞭子打着他的伤口，拷问他说，如果不讲出共产党的组织及活动情况，还要打你的伤口，使你痛苦。
0: 为得到有价值的情报，敌人又把赵一曼转送到哈尔滨关押，进行了更加惨无人道的严刑逼供。日军档案中这样记载，在长时间经受高强度电刑的状态下，赵一曼女士人没招供确属罕见，已不能从医学生理上解释。用电刑，灌辣椒水，整整9个月，各种酷刑轮番实行。赵一曼将刑讯室当作他最后的战场，面对轮番审问，他怒斥敌人，
3: 你们这些强盗可以让整座村庄变成瓦砾，可以把人剁成烂泥，可是你们消灭不了共产党人的信仰。
0: 虽被折磨得奄奄一息，赵一曼却自始至终坚贞不屈，没有供出任何情报。失去耐心的日军决定将其处决。1936年8月2号，赵一曼被押往黑龙江诸河县。为杀一儆百，日军将赵一曼绑在一辆马车上，在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游街示众。看着乡亲们挂满泪珠的面孔，赵一曼大声喊道，乡亲们不要难过，为抗日而死是光荣的。他一路昂着头高唱红旗歌，这一天赵一曼在诸河小北门外英勇就义，年仅31岁。赵一曼曾说，取名为一曼一超，是因为喜欢一字，一生革命，一心一意，一贯到底，绝不改变。人们不会忘记，在硝烟弥漫的抗日战场上，有过这样一位巾帼英雄。他离家别子，舍身殉国，用生命践行了干将热血握中华的信仰。
4: 我是宜宾市赵一曼纪念馆讲解员何涛，今年28岁。赵一曼的一生是短暂的，但他谱写出的却是绚丽的人生长歌。崇尚英雄，学习英雄，我将讲好一曼故事，传承红色基因，让巾帼英雄的形象永远铭刻在中国人民心中，激励永远。

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0: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为您讲述的文物是革命烈士金佛庄在黄埔军校时期的三份任命文件。这三份文件分别是两张任命状和一张委任状，每张都如同四开报纸版面大小，现在收藏在金佛庄的家乡浙江省东阳档案馆。任命状和委任状上的黑色毛笔繁体大字记录着1924年6月到1925年10月期间，金佛庄在黄埔军校曾接连担任第三学生队队长、教导第二团三营营长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党代表。岁月流转间，三面文件的纸面早已泛着微黄，但字迹、落款、印章，还有文件边框上棕黄、深蓝、亮红的色彩图案依然清晰而鲜艳，仿佛在无声诉说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以金佛庄为代表的共产党员们在黄埔军校挥洒过的热血和青春。你可能想问，这金佛庄究竟是谁？他年少时本来致力研究科学，却投笔从戎，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又执教于黄埔军校。在北伐战争中，他身先士卒，冲在一线。他是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是党的三大代表之一，却得到了蒋介石的信任与器重。他身为一代名将，却葬身乱坟岗，直到八年后才终归故里。下面请跟着我来听听他和这些任命文件的故事。1920年的广州，革命思潮涌动。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这里召开。转年一月，国民党一大会址也选在了这里。在国民党一大上，孙中山宣布改组国民党，推进国共合作，并创建了黄埔军校，由蒋介石担任校长。1924年，能文能武、才华出众的共产党人金佛庄经毛泽东推荐，从上海乘船抵达广州，加入了黄埔军校。这年六月，27岁的他收到了第一张任命状，担任黄埔一期第三学生队队长。黄埔军校里每天的生活是三操两讲，就是三次出操，两次讲课。校园内随处可见卧薪尝胆等激励人心的标语。怀揣着报国志向的年轻人们聚在一起，训练生活积极而紧张。担任队长的金佛庄充分利用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到的丰富军事知识，一心一意为革命训练人才，既做表率又做导师。在他的带领下，国共两党的学生们团结在一起，第三学生队英才辈出，像后来我们熟知的陈赓、杜聿明等优秀将领都出自他的麾下。浙江东洋党史专家金承善介绍说，他在全校师生中颇具威望。
2: 他很重视对学员的教育和训练，以身作则，做表率。他很好的团结他学生的当中的一些学员，尤其是国民党员，尤其是共产党员，团结国民党员一起共事。所以在国共统一战线当中呢，他做了一些重要的工作。
1: 担任第三学生队队长半年后，他被提拔为军校教导第二团第三营营长。在此期间，他带领主要由学生组成的军队参加了对军阀陈炯明的东征，部队一路凯歌，战功卓著。那么是什么让这支以学生军为主力的队伍 在东征中展现出如此强大的威力呢？其实除了训练有素，还离不开首次被引入校园的政治教育。以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骨干力量，将培养有觉悟的军人视为己出，给学校注入了活力与新鲜的力量。为什么打仗？为谁打仗？训练之余，对这些问题的思索也深深扎根在学生们的心中。中国军事博物馆教授王巨英这样点评：
3: 我们学生组成的这个军队呀，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这当中各种原因，最主要的是树立了革命思想。
1: 第一次东征结束后，金佛庄又被提拔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党代表。共产党员在学校和军队中威望的增高，引起了国民党的警觉。1926年，蒋介石策划中山舰事件，强迫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金佛庄也被解除了职务。这次风波后，蒋介石多次利用浙江同乡关系拉拢金佛庄脱离共产党，许诺予以重用。面对这些高官厚禄的诱惑，金佛庄都向党组织进行了如实汇报。根据指示，他假装接受拉拢，秘密监视蒋介石。1926年底，金佛庄主动请缨前往浙江一带策反军阀孙传芳的部下。12月初的一天晚上，他化妆成上海的洋行买办，离开南昌，乘船顺流东下。没想到上船后，行踪就被泄露了。船到南京下关码头，当即就被孙传芳手下逮捕。上海的国共两党组织闻讯后，多方设法营救，甚至委托当时的浙江省省长陈仪出面，向南京方面说情疏通。蒋介石也特意发电要孙传芳善待金佛庄，并提出可以用孙传芳军队被俘的高级将领交换，被孙传芳断然拒绝。仅仅3天后，金佛庄被秘密杀害于雨花台，献出了年仅29岁的生命。
4: 常曰，为国家人才乎？为世界人才乎？从军乎？研究科学乎？眼见国家将亡，不应徒作书生，默默以终也。
1: 眼见国家将亡，不应徒作书生。这是中山舰事件后，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金佛庄写下的决心书。黄埔军校里那3封薄薄的文件，承载着共产党员沉甸甸的使命与信仰。作为国共两党首度合作的成果，黄埔军校不仅培养出了军队里的骨干、战场上的先锋，更传承了爱国爱民、救亡图存的革命精神。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20万黄埔学生有19万战死沙场，他们用生命践行了誓以我血浇灌革命之花的响亮誓言。
5: 我是浙江省东阳博物馆的讲解员刘佳佳。我呢，出生于1990年。小时候，每年清明节的时候，我们学校呢都会组织扫墓。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我知道说家乡走出了一个了不起的革命先烈。如今，我和当年金佛庄去黄埔军校的时候差不多大。当我以讲解员的身份来到金佛庄烈士的展区，详细地了解了他在短暂的生命当中走过的那些经历，我才真正体会到了先烈们那些被家国担当和使命信仰点燃的青春。他们的青春燃烧的是多么炽烈而夺目。我想把烈士们这些抛头颅洒热血的青春故事讲给孩子们听。我希望我的这些讲述和一点点的努力能触动到更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能让大家心怀家国，砥砺前行。

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1: 用声音刻录百年记忆，我是若水。今天讲述的文物是中共中央未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这份周恩来起草的宣言由三张装订纸组成，尺寸相当于大开本图书。早已泛黄的纸页上，反复修改的斑驳痕迹默默述说着曾经的风云变幻。这份宣言的发表标志着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同时也代表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原件收藏于中央档案馆，复制品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1936年，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已经踏入东北，虎视眈眈准备南下全面侵华。危难时刻，中国共产党多次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李东朗介绍，从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这是我党审时度势的策略调整。
2: 在实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中共中央分析华北事变以后的形势，认为蒋介石和他代表的国民党跟日本是有矛盾的，是可以争取的，所以把抗日反蒋的方针呢转变成为逼蒋抗日、联蒋抗日，逐步的谋求与国民党实现第二次合作。
1: 1936年12月12号，一阵急促的枪声划破了黎明前的寂静，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马上电告全国，陈述捉蒋原因，并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8项政治主张。可任凭张学良说破了嘴皮，蒋介石就是不肯妥协，谈判陷入僵局。一筹莫展的张学良联系上了延安，中共中央火速派周恩来等人前往西安，共同努力下迫使蒋介石做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的承诺。
2: 蒋介石原来设想中共会利用这个机会联合张学良一起置他于死地，但是后来他发现中共事先没有参与事变，而在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和举措对蒋介石的触动还是很大的。
1: 事后张学良亲自护送蒋介石一行返抵南京，然而正是这次护送让他从此遭到长达几十年的软禁，失去了自由。
3: 我这个人是这样，我是个军人，我自个做的事情我自个负责，我负责杀我头我也负责，我负责。
1: 之后蒋介石多次邀请周恩来到南京谈判，然而张学良的遭遇使得毛泽东非常担心周恩来的安危，不同意他贸然前往。1937年初，局势进一步恶化。国家博物馆藏品保管部李从说，
4: 1937年初呢，日本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步伐，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关头，全国各地呢要求团结一致抗日的呼声更加高涨。
1: 这一回蒋介石终于指派张冲为代表来到西安。2月11号，国共两党谈判在西安正式开始，一直持续到3月。巍峨的终南山上，通过与周恩来等人的朝夕相处，国民党主谈者张冲思想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5: 时至今日，我深切认识到，国共合则兴，不合则亡。年年围剿，节节失利，强邻虎视，外债高筑，民不聊生，国将不国。
1: 大敌当前，作为中国人，彼时彼刻最需要的是拧成一股绳。周恩来曾说，
6: 先生与我并非无党建者，唯站在民族利益之上的党建，非私建私利可比，故无事不可谈通，无问题不可解决。
1: 为共赴国难，国共两党摒弃前嫌，存异求同。3月初，两党就双方提出的要求基本达成一致。1937年3月，周恩来和蒋介石在杭州秘密举行了国共两党的高级会晤。 国家博物馆藏品保管部李从介绍，
4: 同年6月4日，周恩来携带中国共产党草拟的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和13个具体问题来到庐山，与蒋介石进行谈判，并争取到了宋美龄、宋子文、张冲等国民党人士的合作态度。
1: 谁成想庐山谈判中，蒋介石却出尔反尔，完全抛开中共提出的纲领草案，要求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甚至公然提出让毛泽东、朱德出洋等条件。对此，周恩来明确表示无法认同，谈判未果。77事变爆发后，周恩来等人再上庐山开展第二次会谈，并正式向蒋介石提交了7月4号起草的这份中共中央未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李东朗说，紧要关头，新的波折再次出现。
2: 蒋介石态度冷淡，把他搁置起来了，不理这个事了。只是到平津失守，淞沪战事紧急，南北大打起来以后，蒋介石迫切需要红军开赴抗日前线，于是同意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之后在国共的进一步的谈判中，国民党的谈判代表对这个文件按照国民党的观点思想做了许多的修改，压制共产党，否定共产党。
1: 中国共产党一方面要考虑抗日的紧迫性，另一方面在国民党的步步紧逼下，要继续为民族独立、实现民权政治而斗争。针对宣言，与国民党反复讨论磋商，一直拖到9月份，在八路军取得平型关大捷后，国民党方面终于接受了这份文件。9月22号，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向全国播发：
7: 亲爱的同胞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仅以极大的热忱向我全国父老兄弟诸姑姊妹宣言，当此国难极端严重，民族生命存亡绝续之时，我们为着挽救祖国的危亡，在和平统一、团结御辱的基础上，已经与中国国民党获得了谅解，而共赴国难了。在民族生命危急万状的现在，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1: 宣言发表后，国共两党并肩御敌，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军队后来分别担负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的坚定意志和模范行动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
8: 我是中国国家博物馆专职讲解员陈琛，出生于1998年。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在为大家讲解宣言的过程中，我经历着大时代历史洪流的思想洗礼。只有万众一心才能打败侵略者，团结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儿。我还将把这样的精神通过我的心、我的口，让更多人了解，把这种红色精神传承下去。
0: 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0: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99.5，老朋友，旧时光。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为您讲述的文物是五卅运动时期刻传单用的钢板。这块钢板现收藏在上海的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中。这块刻蜡纸用的钢板呈长方形，镶嵌在一块斑驳的木板内。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时，上海街头纷飞的许多传单都是在这块钢板上刻印出来的。也许您会奇怪，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刻印传单呢？因为当时斗争形势紧迫，没有更多充裕的时间去排版，这种在钢板上刻蜡纸的方式会让传单印的数量多，速度快。如今钢板上几乎看不清刻印蜡纸时的留痕，岁月磨平了钢板上的印记，却无法磨灭人们的记忆。透过这块钢板，我仿佛看到1925年5月的上海街头，那时口号雄壮声震屋瓦，传单飘飞满壁天日。1925年5月15号，上海日商内外棉漆厂门口，面对工厂主无故开除工人和停工的行为，年轻的工人代表共产党员顾正红和几位工友挺身而出，提出抗议。穷凶极恶的日本工厂经理突然拔出手枪对准顾正红，扣下了扳机。顾正红中枪倒地，壮烈牺牲。
2: 我们决定在1925年5月30日举行反帝示威大游行。
1: 5月30号，

0: 天气闷热，似乎预示着一场风暴的来临。2000多名上海工人学生到公共租界繁华的马路上散发传单，进行演讲，揭露帝国主义的罪行。而当他们走到南京路老闸堡房门前时，英帝国主义分子竟命令巡捕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10余人，伤者无数。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周游说，
1: 五卅惨案爆发当晚，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发动反抗外力压迫的罢市、罢工、罢课运动，并拟出要求条件大纲。会议同时商定了斗争的策略，包括集中打击帝国主义，尽量减轻华资厂商的一个损失，及保障市民的正常生活。
0: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6月1号开始，上海相继有20余万工人罢工，5万多学生罢课，公共租界的商人全体罢市，形成了声势浩大的五卅运动。随后，反帝爱国运动像烈火一样席卷全中国。南京路附近的著名商业地标恒隆广场，在上世纪20年代还是一条不起眼的弄堂。这条弄堂里诞生了当时的上海大学，并成为五卅运动的资源地。五卅运动中，学生不畏强权，不怕牺牲，成为当时中国革命的一个侧影。上海大学的学生朱有才便是其中一位。在上海城区一间平房内，朱有才挽着袖子，满头大汗，正在钢板上刻印传单。这些传单是他参与革命的秘密武器。上海学生市民工人反抗帝国主义大运动宣言，传单这样写道：
2: 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然而自从帝国主义强迫开埠以来，上海租界上的中国人全服于帝国主义的压迫之下，比十几国的奴隶还不如。我们已经预备牺牲一切，冒犯各种困难与危险，为全中国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做前驱。
0: 一张张传单被学生们散发在上海的大街小巷，罢工、罢课、罢市的号角，爱国主义的思潮自上海传遍全国，汇聚成一股洪流般的力量，势不可挡。当时的《申报》曾这样描写道：
2: 学生三五成群，筑旗一面，上书“学生演讲队”字样，并分发传单2种，一为“学生被捕”，一为“打倒帝国主义”。
0: 中共一大会

0: 主义者的棍棒和铁牢。
1: 当时学生们啊，尽力散发传单，而传单的内容多数为援助罢工的工人和宣传共产主义。面对成群结队去南京路演讲示威的学生，巡捕们是拿着警棍驱赶群众撕去传单，但巡捕们没想到刚撕去一张传单，向前走了没两步，第二张传单又贴在原处了。帝国主义者还调来了救火车，用高压水龙头向密集的群众猛射，并殴伤和逮捕学生。大家可以想象，当时上海大学的学生朱有才用这个钢板印刻传单，并将钢板保存下来，是冒着多大的生命危险，因为他随时有可能被搜查和被捕。
0: 小小传单仿佛一颗颗子弹歇在帝国主义的阴谋上，令其千疮百孔。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运动早期领导人邓中夏曾在《上海日本沙场罢工中所得来的经验》一文中这样评价传单之于革命斗争的重要作用：
2: 传单得力，镇定军心和鼓励军心是当前的大问题了。关于道理的解释、谣言的揭破、消息普遍的流传、厂方弱点的路布，都靠文字的传单。
0: 五卅运动中，一张张小小传单激发了人民的斗志，唤起了人民的觉悟，成为了这场反帝爱国运动的助推器。五卅运动过后，正如邓中夏所说，革命高潮一泻汪洋，中国革命开启了另一段波澜壮阔的斗争。
3: 我是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宣教专员孙宗山，出生于1992年，硕士一毕业我就来到这里，成为了一位革命文物解说员。今天观众看到的每一件文物，比如这件五卅运动时期刻印传单时用过的钢板，背后都蕴含着一段革命往事。那个时候，中国人民手无寸铁，赤手空拳，面对着全副武装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发扬了不畏强暴、敢于藐视敌人的大无畏精神。赤血洗神州，浩气弥千古。我将守护纪念馆这方精神家园，并愿意把这段历史讲给更多的人听。

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你知道吗？越筋道的面条越有营养。不同的小麦粉制作出来的面条口感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吃起来比较筋道的面含有更多的蛋白质，更能够补充人体所需的营养。不过要注意的是，制作工艺也会导致面条口感的差异。比如北方的面为了使面条更加筋道，会加一些盐来醒面。不过不用担心，这并不会破坏面的营养。
2: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3: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1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0: 我怎么不讲理、啊
1: 哎、你把我身子瞅着，你晓得我两个身子长大着有没用处啊？
0: 有没用处啊？
1: 哎，用处多着嘞。我告诉你啊，我身子长大

0: 那又能打两船子，又能变出篮子，还能
1: 算着吧了。两根绳子还能打许多东西啊！
2: 我偷你绳子，不晓得把绳子摆在篮子里头，碰断你两根绳子，我黑都黑死着，我都不晓得过不落里好了。我偷你绳子的呀！
0: 这小姑娘话说的也对耶，偷我绳子，她不晓得把绳子摆在篮子里头，她用草盖住做么事呢？哎呀，这么说我还错怪着她了。
2: 你赔！
0: 小姑娘，你没有偷我绳子，可是你碰到了我两根绳子，是不是噻？这样吧，我们两个都算着，我不要你赔绳子，你也不要我赔篮子。
1: 那不行呢，走到我妈妈那里去。要不然你赔嘛，我赔。
0: 我在这里拿么东西陪伴你呢？
1: 那我不管呢。
0: 你们哭啥？那我这里有200陪伴你吧。
1: 钱呐？你在哪里搞的钱呢？
0: 是我舅妈叫我上街买盐的。
1: 买盐的啊？你把钱陪伴我着，把么东西买盐呢？
0: 我回去吃缓嘛。
1: 吃缓呐？这么大老锅还吃缓呐？愁死着。
0: 那怎么搞着？

0: 面正好哎，我把他篮子踩破着，他不要我赔钱，我真不过意。
1: 这样子吧，小姑娘，我把这两根绳子送给你回家做菜去吧。
2: 我不要，我不要。
1: 哎，你没事不要噻？
2: 你自己讲的嘛，绳子长大着能扁住篮子，还能打凉床子。
1: 绳子断了就没有用了嘛，长大着才有用哎。
2: 啊，断着就没有用了哇、啊
1: 哎？
2: 那好。
1: 哟，你看你看，旁边许多绳子都给你踩断着、嗯。这样子吧，我都送吧你吧。
2: 都送吧我啊？
1: 哎，
2: 乖乖龙立冬，把许多给我啊，那我就多谢了喂。哎呦，小毛嘞，我拿不动，
1: 拿不动啊。哎，我送你回去好不好噻？
2: 送我回去
1: 啊、
2: 嗯？那好，走。
1: 哎，到你家走哪条路？
2: 走桃花店杏花村那条大路进去。
1: 哎，那我可不敢去，那个地方看流的伢子野的很，逮到人就对话，不对话就不放过去。
2: 不要紧嘛，对话有我嘛。
1: 哎。

0: 着啊，我赶去看看我妈妈搁在嘎。我妈妈要不在嘎，我打三个鸡蛋，还有碗炒米帮你吃去啊。
1: 好，
0: 买。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1: 翠萍啊，你不要生气，你听我说。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九十九点五，
2: 将军，你千不念，万不念，不念你我一见于故。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听着这部小说，就像是在听邻居大妈讲她年轻时的故事。我常常在想，忠诚、付出、珍惜、平淡、坚持，这些爱情婚姻的关键词，是不是已经被我们淡化了？我多么渴望像金婚中的主人公一样，与我的爱人携手走到金婚的那一天。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金婚》。
1: 女人一进门就伸出手，样子像是挨门搞外交。她热情地说：“我们认识一下好吗？我叫方红兵，重钢来的。”大庄机械地伸手握住方红兵的手说：“我是红光重机的，我叫庄玉新。”同志呆呆地看着方红兵，脱口而出了：“姚爱伦，方卓亚。”

宾脱口而出了：“姚艾伦，方卓亚。”方红兵的手像触手，用劲儿地摇着：“哎呀，同志，是你呀！我刚才都没认出来，你可变多了，胖了，老了，眼角都有皱纹了。”方红兵的眼睛还有点湿润了。同志也是一通的热情说：“哎呀，你一点都没变，还是那么年轻漂亮，我一眼啊就认出了你。”方红兵笑得嘴都合不拢了。同志冲着大庄咧嘴挤眼的，大庄跟着起哄说：“哎，咋没认出我来呀？我是同志最铁的哥们儿嘛，上回你到我们厂来，我还陪你到我们厂参观了呢，你忘了？”

然后就说："那是不是叫红小兵一号、红小兵二号？"方红兵愣了一下，同志笑着给了大壮一拳。方红兵并没有感到别扭，爽朗地笑道："啊，我生意晚，孩子还小，还没当红小兵呢。"大壮正想再瞎说别的，走廊外传来了喊声："嗨，大家到会议室集合，开会了啊！"方红兵自然地拉了同志一下，说："走啊，一起走吧。"这个亲昵的动作让同志别扭，他悄悄地挪开了手。方红兵一出门便跟人搭讪，好像没有他不认识的。大庄学着沙家浜的腔调感叹着："这个女人不逊那娼。"同志说："我现在才明白。"你带那些烟是干什么的了？原来呀，是储备的糖衣炮弹。大庄嘿嘿一乐，看着同志说："哎，有件事儿我想不通。"同志就说："什么呀？"哎，你说那个老红卫兵他在床上能啥样啊？同志给了大庄一拳，大庄嘿嘿的笑着说："哎。"嘿，红卫兵也要生儿育女，不是？也要男人，不是？哎，哥们儿啊，我真是替你万幸啊！你老婆吧，爱整个幺蛾子，这不假，但和这个老红卫兵相比呀，可就算是风情万种，江山如此多娇啊！同志又给了大壮一拳。开会之后，吃过了饭，同志待不住了。独个儿跑到招待所外面的小树林子里，在秋风秋夜里抽烟。在抽第二支烟的时候，同志听到了身后有悉悉嗦嗦的声音，回头看见了一个白点儿飘然移来，走到了同志的身边停下。同志借着路灯看清了，是身着白衬衫的方红兵。他将白衬衫像小伙子一样扎在腰带里，像个老小伙子。同志立刻感觉不适，尴尬地笑道："是你呀。"夜幕下的方红兵和白天似乎变了一个人，声音柔弱地说："你以为会是谁呀？"这柔柔的声音立刻令同志如临大敌，身体立刻就绷了起来。打着哈哈说："嗨，哎，老远里看啊，还以为是个小伙子呢。"方红兵带了点哀怨地说："腰没上学那会儿细了，是不是？那时候你一只手都把得过来的。"同志心知此地不宜久留，敷衍地说："哎，记不得了，记不得了。你家里都好吧？"他边说边往招待所里走。方红兵有意无意地挡着去路，放慢了步伐。同志怎么绕也绕不过去，只好随着走。方红兵边走边说："人年轻的时候啊，把生活想得多美呀！那个时候咱俩在一起，怎么也想不到会像今天这样见面，是吧？"方红兵说着站住了，同志也只得站住。随声附和着说："啊，是啊，是啊，转眼这么多年过去了，孩子都那么大了，可有的时候啊，觉得好像是昨天的事儿。"方红兵猛地转过身，眼角泪光闪闪地说："真的，我就这么想，一见到你，好像时光倒流，我们还是学生娃儿，还那么年轻。你说实话，你过得好不好？"同志说："哎，大家都一样，哎，都一样。"方红兵的嘴唇哆嗦着："我过得很不好。"同志愣住了，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方红兵的眼泪慢慢的淌了下来。同志赶紧看左右，生怕别人看见。方红兵的眼泪越涌越多。同志见状，不得不安慰了："你看你，别人都以为你是个造反派。"不晓得好坚强啊！你现在这个样子，我都认不到了。方红兵含泪就往同志的身上靠，同志吓得赶紧闪开。
方红兵靠在一棵树上说。

0: 那是别人，你还不知道我吗？我在你面前什么时候都是坦诚的。我现在越来越怀念学校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多单纯。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只有你能理解我。同志就说：“不会吧，我算啥子哦？我老婆天天骂我是个瘟猪头哦。”方红兵说。他那种小市民哪里懂得你呀？同志不敢说话了，停了一会儿，他小心地说：“啊，哎，有点凉了，我们回去吧，再待会儿嘛。”同志抓耳挠腮的，想不出解脱的办法，却看到一个黑影朝这边走来。这人见到同志和方红兵在一起，咳嗽了一声，却是大庄。同志像看见了救星，大喝了一声：“大庄！”大庄嘿嘿的笑说：“嘿嘿嘿，你们老朋友见面，慢慢聊啊。我就是想出来抽根烟。”同志赶紧对方红兵说：“快回去吧，别冻着了啊！”说完，同志就奔着大庄冲了过去，跑得比兔子还快。方红兵看着同志的背影，满脸的留恋。大庄一路走，一路的窃笑。同志抬腿就要踢，大庄躲进了男厕所。同志正要往自己的房间里走，听到身后有脚步声，回头一看，方红兵跟了过来，吓得一头扎进了男厕所。大庄是忍不住的在厕所里哈哈的笑。同志回身说：“你瞎乐什么？我跟方红兵可是革命战友啊！”我们在畅谈革命友谊，大庄说：“谁说你们搞阴谋诡计了？哎，你心虚什么？你躲什么？要不是我过去，你们不定怎么样了呢？哎，我忘了，你现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你流氓！”说着，同志就要走，大庄说：“哎。”没准儿他在咱宿舍等你呢，咱宿舍那俩沈阳的家伙到别的屋喝酒去了。同志停住，回身看着大庄说：“你别胡说人家方红兵啊，我们也不过就是聊聊天儿，回忆一下美好的学生时代而已。”啊，是啊，要不他能哭吗？同志感叹地说：“女人嘛，就爱哭。”大庄突然严肃了说：“我劝你离他远点啊！”哎，你认为我想靠近他？我说的是真的。同志斜眼看了大庄说：“哎，你不是有一套找女人的逻辑吗？不找大姑娘，专找小媳妇儿。哎，你想找她吗？”大庄说：“你想什么呢你？怎么可能呢？”我告诉你啊，我那些女人都是已婚妇女不假，可都跟方红兵不一样，最起码呀，她们的婚姻都是美满幸福的。同志撇撇嘴儿，哼，还吹呢，美满幸福还跟你混个什么劲儿？这你就不懂了吧？我就是添个缺补个漏的，越是内耗的女人呐，身边就是越离不开男人。同志发傻了。瞪着大庄，大庄说：“切，跟你这种榆木疙瘩脑袋是扯不清的。总之啊，你千万别跟方红兵这种苦大仇深的女人有事儿。我可听他们厂的人说了啊，她和她丈夫正大离婚呢。”大庄盯着同志又说：“另外，你老小子千万别有狗屎同情心，你帮不了她，除非你不想要你的家了。”有人推门进来，大庄和同志就出去了。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这是一部普通人的婚姻史，故事中的主人公从相知。到相爱，从热恋到婚姻，从年轻到年老，他们为人父母，为人祖父母，他们。

0: 携手走过了漫长而坎坷的50年婚姻之路。请听长篇小说《金婚》。
1: 文丽下班后，一走进楼梯，就听见大庄家传出了鬼哭狼嚎声。他皱了一下眉，知道又是庄嫂在打孩子。文丽赶紧的加快上楼脚步，就见童母拉着庄嫂，一边劝一边拉出了门。庄嫂头发凌乱，一脸的泪痕，倒像是她挨了揍。文丽和童母将庄嫂按到了椅子上，童母对文丽说：“我去煮饭，你劝劝淑珍，这过日子就这么回事儿，想开点儿啊。”童母去做饭了，文丽拿手绢给庄嫂问：“你又怎么了？我认识你这么多年，还真没见过你发这么大的火。有时候啊，我打孩子，那童子老拿我跟你比。”你看人家庄嫂怎么教育孩子的，不打不骂的。庄嫂擦着眼泪说：“我那是装的，特别是在你面前，我能不装吗？你啥啥都比我强，我要再在你面前哭哭啼啼的，我还活个啥劲儿啊？”文丽就说：“哎，我这几天又啥事儿惹着你了？”“你没惹我，我就那么一说。这到底啥事儿啊？”“得，不愿说拉倒，我自己这烦心事儿还多着呢。”庄嫂把一封信杵到了文丽的面前说：“你看看，你看看。”文丽拿过信，抽出信看了一眼，赶紧放下，看着庄嫂问：“这你是怎么拿到的？”庄嫂就说：“其实啊，我早就怀疑她跟那个小娘们不干净，多人跟我讲那小娘们就是个骚货呀，男人只要不在家就往家招野汉子。我问过大庄几次，他都不承认，我也就算了，这日子不还得过吗？后来这娘们调走了，我想这下可清静了，没想到他还敢来。” 文丽就说：“嗨，你这儿何苦呢？反正也都过去了，他不走了吗？”“
2: 哼，就他一个倒省心了，谁知道他现在还干嘛呢？听人家说，那学习班里啊，哪儿的人都有，说不定两个人又在会上遇上了。”
1: 文丽看着庄嫂叹了口气：“那么不放心，你去看看他呀。”“
2: 我要是去呀，他还不得骂死我。”“
1: 那你还是不想把关系闹僵吗？”“
2: 这事儿啊，没到你头上，你是不理解呀。”
1: 庄嫂擦着泪又说：“
2: 哎，不是说的，咱厂里啊，属你们家童子本分，你真是命好啊。”“
1: 嗨，啥命好啊，要不我陪你去看看，就说给他们送点换洗的衣裳。”
2: 庄嫂停住了擦泪问道：“真的？”“我也想去看看，成天在厂里待着也够腻歪的。”
1: 庄嫂立刻起身说：“咱明儿就去。”庄嫂走回几步，已经换了一脸精明相，说：“咱呐，事先别告他们，搞得个突然袭击。”
2: 文丽点点头。
1: 第二天，文丽和庄嫂拎着行李包，两个人都刻意地收拾了一番，看着都是女性味十足。两个人一路走来，回头率还挺高的。他们找到了京郊招待所，打听了同志和大庄的房间位置，就直奔而来。同志、大庄等人正在房间里学习文件，还东拉西扯的。砰砰砰，传来了一阵敲门声。大庄跳起来去开门，见文丽和庄嫂站在门外，一下子愣了，马上说：“
2: 哎呦，是文老师啊，
1: 想童子了吧？这夫妻恩爱呀，还真让人羡慕啊。”同志见是文丽，心里也是一跳，上前说：“你老婆来了你不说，赶紧的坐呀，两位首长来视察了。”
3: 文丽和庄嫂进房间也不坐下，四只眼睛来回来去的看着。
1: 同房间的两个东北人笑着出去了，房间里就剩下了四个人。大庄先拉下脸，冲着庄嫂说：“
3: 肯定是你出的破主意，跑来干啥？
1: 文丽就说：“大庄，干嘛呀？庄嫂根本不想来，是我拉她来的。”同志不阴不阳地说：“我也这样想啊，可是你来干嘛呀？让人看热闹啊。”文丽就说：“看什么热闹啊？老婆来看你，你怕什么呀？嫌我们见不得人，拿不出手是不是？”同志说：“嗨嗨，家里没吵够是不是？跟着吵到这儿来了，你可真是的。”正说着，又有了敲门声，一个女人的声音传来：“
4: 童子，童子，吃午饭了。”
1: 文丽和庄嫂都回过头看门外，大庄偷着笑。方红兵已经推开了门进来了，一见屋里的两个女人，开始还没注意，以为是来开会的，冲着同志说：“走吧，我带了点红油，一起吃。”同志早已尴尬不已，说道：“哎，我今天……”文丽盯着方红兵，终于认出来了，脱口说：“姚叔啦。”方红兵愣了一下，也认出了文丽，脸色变了变，先看同志，同志转过头再看文丽，立刻换了一副矜持的模样说：“
4: 啊，这不是童子的爱人吗？好久不见了哟，都认不出你了，你比以前可富态多了哟，这头发好像也少了嘛，我记得你以前挺好看的。”
1: 文丽立刻回击：“
4: 我可是一眼就认出你了，你的脸还是那么方，不过比以前丰满了，都有双下巴了。我记得你好像叫方什么啊，我觉得改得好，和你挺配的。”
1: 庄嫂忍不住笑出了声，赶紧捂住嘴背过身去。方红兵冷笑了一下，不理文丽，冲着同志语气里透着亲热说：“
4: 要不我端过来，你们两口子一起吃。”
1: 文丽就说：“谢谢你的关心，我吃过了。”“
4: 我猜到你吃过了，我在问童子。”
1: 同志装着没听见。两个女人都看着同志，大庄巴不得看热闹，提高声音嚷嚷着：“哎，童子，方红兵请你吃饭去呢，你去不去呀？”同志就瞪着大庄。大庄突然明白了，笑着抓住庄嫂和方红兵说：“
3: 哎，我们两口子跟你吃饭，我媳妇儿啊，东北人，最爱吃四川红油的菜啊。”
1: 大庄说着，把两个女人一齐的推出了房间，自己也跟着出去。文丽看着同志，同志不等文丽说话，先发制人说：“
3: 你可别无事生非啊，这方红兵你可看见了，拿他说事儿，你可就没意思了。”
1: 文丽嘿嘿的冷笑着。同志就说：“
3: 你会不会好好笑啊？你再这么笑我就出去了啊。”“
4: 你心里没鬼，你怕什么呀？你出去干嘛呀？找方红兵啊？这人还真会赶时髦，嘿，这名字跟着时代走。你说这以后要到了共产主义，他叫什么呢？方共产？方主义？方理想？”
1: 同志憋不住笑，文丽瞪着他，同志又不敢笑了。文丽把行李包放在了同志的床上，弯腰拿东西。同志走到了一旁看着，悄声地说：“到底干嘛来了？
4: 给你送药啊，你说干嘛？”“
3: 算了吧，你装什么呀？你心里想什么谁不知道啊？”
4: 文丽就说：“哎呦，还挺明白我的，嘿。你说我来干嘛？抓你和方共产的猫腻？你别逗了，你想恶心我呀？好歹也找个年轻漂亮点的呀。”
1: 同志就说：“得得得，什么话？”文丽掏出了药袋，扭头往桌上一蹲说：“这都是成药，按时吃啊。”同志吓得赶紧把药往自己的行李袋里装说：“
3: 哎呦，你真是的，你想让全中国都知道我需要壮阳啊。”
1: 文丽乐得直不起腰了。大庄和庄嫂没去和方红兵吃饭， 他们去了招待所外面的小树林，找了

0: 了个无人处，大庄突然跳了脚，吼道：“你个老娘们儿，一天不抽你，你皮就痒了是不是？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你来干啥？”庄嫂冷冷地盯着大庄说：“我来干啥？我现在皮就紧了，现在你就收拾我吧！你来呀，你来呀！”庄嫂冷冷地逼近大庄，脸贴着脸，大庄则是步步后退。庄嫂逼着大庄拿出了那封信，在大庄的眼前晃着说：“这咋回事儿啊？啊，这咋回事儿啊？”大庄明显的心虚了，说：“谁的信？我瞅瞅。”庄嫂一扬手说：“瞅啥呀？老娘认字儿！你跟他咋了？肚子弄大了？”大庄就说：“你别血口喷人啊！你老头不是那号人。”庄嫂看着天空说：“我可告诉你，这压根儿就不是你那封脏信，原信我早寄给咱妈了。你个臭老娘们儿，你真寄了？”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听着这部小说，就像是在听邻居大妈讲她年轻时的故事。我常常在想，忠诚、付出、珍惜、平淡、坚持，这些爱情婚姻的关键词，是不是已经被我们淡化了？我多么渴望像金婚中的主人公一样，与我的爱人携手走到金婚的那一天。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金婚》。
0: 庄嫂拿着那封信对大庄说：“上次回家呀，我跟咱妈聊过你这事儿，俺娘俩经常聊。我说你儿子现在是坐下病了，我问咱妈咋办，你说咱妈咋回答的？”大庄紧张了，说：“你个死老婆你，看我回家怎么收拾你！”庄嫂又说：“咱妈呀，要我带孙子回去，把户口也迁回去。咱妈说了，大庄那瘪犊子从小就不省心，那玩意儿顶花带刺儿，还带倒钩，生来就是祸害人的。咱妈呀，要送你当和尚去。”庄嫂说着，一伸手捏住大庄的裤裆，大庄顿时呆住了，喊着：“哎呦呦，你干嘛？你干嘛干嘛？”大庄疼得不行了，只得求饶：“哎呦，我求你了，奶奶！哎呦，祖宗，你把我捏残了，我可没办法管你了。”庄嫂说：“我有儿子了，我怕啥呀？残了就残了，留着那破玩意儿也不恋我的窝，我和儿子一准为你养老送终。”大庄看有人过来了，装着无事的样子和过来人笑脸打招呼，还介绍说这是他老婆，老婆来看他。路人神情奇怪地离开。大庄马上对庄嫂说：“哎呦，我以后不那啥了还不行吗？你放手啊你！哎呦妈呀，真坏了！”庄嫂不放手，就问道：“你和那娘们到啥程度了？”庄嫂说着用了点劲儿，大庄疼得嘴直吸溜，说：“能啥程度啊？要真那啥了，那他能写这么情意绵绵的信吗？那就是一场精神恋爱，哄他玩的。”庄嫂说：“你咋知道情意绵绵呢？啊，原来这不是第一封啊！哎呦，我的妈呀，这也想得出来！我明天和你一起去找他当面对证，我向毛主席保证啊！”庄嫂说：“你得了吧你，毛主席他老人家管全国，管全党全军，他能管你这破烂事儿啊？”庄嫂手一松，大庄立刻瘫靠在树上，也没劲儿骂庄嫂了。庄嫂拍拍手说：“给你带来了几件换洗的衣裳和点下酒菜，那小娘们儿我已经给他单位打电话了。”“啥？你这个歹毒女人呐！”“嘿嘿，我告诉他，他老头，他单位的头，他老头单位的头，我全都认识。”“哎呦我天，你可别下来啊，那是害人。” 老东西，咱们走着瞧。庄嫂说完就走了，大庄一瘸一拐的跟在后面喊：“哎呀，老婆子，老婆子，咱再谈谈。”同志和大庄送文丽和庄嫂上了车，已经天黑了，两个人回招待所。路上同志问：“我猜啊，你老婆是兴师问罪来的。”“瞎说，没影的事儿。”“嘿嘿，你自己一屁股屎还有闲心管别人？你是扯淡。我有什么？任凭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俩人正说着，大庄捅了同志一下，就见方红兵梦游似的走来了。同志转身想绕道走，大庄突然来了一句：“嘿嘿，胜似闲庭信步啊。”方红兵看见了同志，呆住了，呆呆地看着大庄快步走了。同志叹了口气说：“散步啊。”然后就冲大庄喊：“你走那么快干什么？你等会儿我。”方红兵看看同志，声音凄楚地说：“同志，我明天要走了，说几句话好不好？”同志回身，满脸无奈地点点头。方红兵往招待所小树林里走，边走边问同志：“是你叫他来的？”“哎呦，你怎么会这么想呢？”“那就是他不放心你，来观察监视你的。夫妻之间如果不能相互信任，彼此心灵沟通，还谈什么幸福啊？”方红兵回头看着同志，突然问：“你还爱他吗？”同志愣了一下，看着方红兵。方红兵说：“别回避问题，认真回答我。”同志尴尬了说：“哎呦天，这问题太资产阶级了吧，再说现在太晚了，回去吧。”“你过得一点也不幸福，我想得到，你有这样的老婆就会不幸福。”同志想走了，但看着方红兵可怜的样子又不忍了，放慢了语气说：“嗨，幸福不幸福也就那么回事儿，都奔四十的人了，还是好好过日子吧。”方红兵的眼泪掉了下来说：“我不甘心，我觉得我这辈子还没开始呢，怎么就要结束了呢？”同志又开始左顾右盼，也不耐烦了，又不敢催促，好像还听到了人声。同志低声说：“走吧，让人看到了影响不好。”“我不怕。”“你是红卫兵，你什么也不怕。我老了，我怕了。”“你逃得了人，逃不了心。你……”突然一只猫嗖的一声窜走了，方红兵吓得脚下突然一滑，同志下意识的伸手一扶，方红兵自然的跌入了同志的怀里，他立刻搂住了同志。同志冷不丁的被吓住，本能的开始掰方红兵的手说：“哎，别别别，让人看见。”方红兵不说话，越搂越紧，嘴唇跟着贴上去。同志的防线逐渐瓦解，正要投入时，方红兵突然推开了同志，气喘吁吁地说：“我可不想和你搞破鞋，你去跟你老婆离婚，我们在一起一定一定会特别特别幸福的。”同志呆了一下，猛地醒悟过来，掉头撒腿就跑。同志跑回房间，进门就翻行李，大庄就问：“哎，你干嘛？”“哎，明天你跟头说一声啊，我厂里有急事儿，我先回去了啊。”大庄嬉皮笑脸地说：“嘿嘿，什么事儿啊？是不是方红兵要你娶他呀？”“你放什么屁，照我说的做。”大庄吓住了，随后又嘿嘿地开始笑。同志连夜回了城，到家时文丽已经睡着了。同志悄悄地进屋，悄悄地开了台灯，悄悄地脱衣钻上床。文丽吓醒了，一见同志惊叫道：“哎呦，你怎么回来了？”同志二话不说，翻身压了上去。这一次的夫妻生活是完美的一次。 而且也是有了儿子的一次。在文丽确认自己又一次怀孕时，是公元1970年的冬天，她和同志新的战争也就开始了。因为同志不想再要孩子，他希望文丽去做了，可是文丽却火了。那是在一天的中午，同志叫文丽做掉孩子，文丽早气得出气儿都出不匀了，骂道：“是谁一天到晚缠着我呀？啊，整个一个妖精附体，一天到晚的洗呀、涮啊，还熬药啊，不就想要儿子吗？得，儿子有了，怎么又变了一个人了？不要就不要吧，我明天就去做了。你也就是没儿子的狗命。”文丽说完，拎着包，气冲冲地走出去了。孩子的房间门半开着，仨闺女的三颗小脑袋一个挨一个地探出头来看门外的动静。一见母亲气冲冲地走了，就是一阵的笑声，因为他们知道文丽去姥姥家了。婆婆知道了这件事儿，在质问同志，同志急不得恼不得地说：“妈，我现在晓得为什么文丽和几个娃都不懂得尊重我，我看您就从来没拿我当一家之主，你还让他们几个怎么看我呀？”婆婆就说：“你少给我废话，这个娃我要定了，你去把文丽给我找回来。”同志说：“他明天回来，说好去医院的。”同母就叫了一声：“天哪，真的！”同志说：“真的。”文丽在娘家躺在文秀的床上，文秀挨着文丽躺下。文秀问：“这次你真做呀？”文丽就说：“这回呀，就是在肚子上拉个大口子，拉一个十字儿也做，上刀山下火海也做，不做我不是人。”很快天亮了，文丽和文秀在医院产科的手术室外等着叫号。文丽四下看着，嘀咕着说：“你说这人，嘿，我骂骂他又怎么了？他也不少块肉啊，他还真就不来了，这人也太自私了吧。”姐姐文秀说：“哼，我说同志这几年啊，怎么老得这么快？摊上你这样的老婆呀，可真够闹得慌的，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我告诉你吧，同志啊，他一准来，他可不是那种不负责任男人。哼，我看啊，他早把这事儿给忘了，跟他那好兄弟喝酒吃肉呢。那庄大妈肯定买了一堆猪下水喂他呢。”正说着，就见同志垂着个头，慢悠悠地过来了。文秀见了，捅了捅文丽，文丽不说话了，但眼睛立刻转到了一边，不看同志。同志过来，在文秀这边坐下，探头问文丽：“手续办完了吗？”文丽掉过脸儿，一张嘴就火星子四溅：“你干嘛？盼着我早受罪是不是？”同志缩回头，靠着椅背不说话了。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听着这部小说，就像是在听邻居大妈讲她年轻时的故事。我常常在想，忠诚、付出、珍惜、平淡、坚持，这些爱情婚姻的关键词，是不是已经被我们淡化了？我多么渴望像金婚中的主人公一样，与我的爱人携手走到金婚的那一天。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金婚》。
0: 这时听护士叫：“文丽，文丽来了吗？”文丽赶紧起身，紧张地说：“来了。”文丽就这样哆嗦着跟着护士走进了手术室。同志疲惫地回到长椅上坐下，一脸的茫然。同志和文秀垂头丧气地坐在外面等着，突然听见走廊里响起了咚咚咚的脚步声。只见一个护士 搀着同母跌跌撞撞。

壮的跑来。同志一见童母，吃了一惊，赶紧站起来迎上前。童母一见同志，就甩开了护士，扑了过来，上前二话不说就开始打，嘴里骂道："你个砍脑壳的！"同志架住童母问："妈，你干什么？"童母危急关头倒也头脑清楚，她四下一看，见文丽不在，立刻问道："文丽呢？"同志还没来得及阻止，文秀就说："她已经进手术室了。"同志赶紧的要拦母亲，母亲也不知道哪儿来的那么大的劲儿，甩开了同志，直奔手术室。也许同志并不是诚心要拦母亲。总之，当同志和文秀赶到时，同母已经闯进了手术室。在手术室里，文丽紧闭着眼睛等待着手术，大夫的手刚要伸出，就听门咣当的一声被推开了。童母扑向手术台，四川话、普通话混杂着，连骂带喊，声嘶力竭，歇斯底里："你这个坏女人，你要断我童家的后啊！我童家三代单传呐！大夫，我求求你，不能做手术，这是个男娃，是童家的命根子。"文丽噌地坐起来，喊着："妈，你这是干什么呀？"几名护士上前挡，挡也挡不住。小老太太的劲儿特别的大，跑到手术室的床前，拽住文丽就往下拉。文丽气得要死，却不敢和童母动粗，只是嚷嚷着："妈妈，你冷静一点儿。"童母就说："我冷静不得，我要孙子，你不要，我要。你不负责任，我要对童家祖宗负责任。"文丽求大夫："大夫，我求你们把我婆婆扶出去，我得赶紧做了。"童母反过来说："医生、护士同志，大家都是女人，世界上哪有女人不生孩子的道理呀？今天我儿媳妇儿要是做了这个手术，我就要告你们草菅人命，贴你们的大字报，戴你们的高帽，上街游行。"文丽急了的喊："妈，你真是要气死我呀！"做手术的大夫最后说："你和家属解决完了矛盾再说吧，后面还有病人呢。"下一个，同志和文秀紧张地等待着，门开了，童母得意洋洋地拉着文丽出来。同志明白了，就说："妈，他这要寻死寻活，我可全交给您了啊！这几天反正我不回家住了，您惹的事儿您看着办吧。"同志掉头就跑了，童母就骂道："你这个没出息的人呐！"童母对文丽说："回家吧。"文丽说："妈，不管您怎么疯，这孩子我是坚决不要的，这是同志决定的。"文丽说完就往前走，童母半个磕巴都不打，跟着文丽走，说话也不紧不慢。我反正跟产科的领导讲好了，这孩子我是要定了，他们要不经过家里同意就刮孩子，我立刻给他们贴大字报。我看那些大夫是很怕贴大字报的。"文丽气得冷笑说："哼，大不了我去别的医院。"童母话接得贼快，就说："做人流要单位开介绍信哦，除了合同医院，哪家医院肯给你做呀？"文丽一口气儿倒不上来，手捂着胸口直倒气儿。文秀和童母一边一个，赶紧扶住了。童母的声音温和了，就说："媳妇儿，我晓得我说话你是不爱听也不信的，但这次你一定要信我的。你不是想要儿子吗？都快40的人了，这一次是你最后的机会，你好好想想。我现在不拦你。"你要真的不要儿子，你就去做。"童母说着放手，然后示意文秀松手，文秀也松开了手。文丽站了一会儿，一阵头晕，文秀赶紧扶住。文丽就低声着说："姐，回家吧，我要找咱妈。"文秀扶着文丽走，走了几步，回头看童母，童母没有动，看着文丽的背影，朗声地说："回娘家住几天也好，正好我也想看看亲家，晚上我带男……"

0: 芳他们姐儿几个去看姥姥去。童母急匆匆地回了家，让南方写他的口述。燕妮在一旁当参谋，童母就说：“下面一句是，如果生的不是男孩，那么不管生下来什么都交给我，也就是交给奶奶，带回重庆，再也不回北京来。”燕妮在一旁说：“奶奶。”什么叫不管生下来什么呀？难道还能生出个小猫小狗？南方和多多就笑了。童母说：“去，不过是打一个比方，表明奶奶要孙子的坚定决心。”燕妮说：“哼，奶奶，我们家三个女孩呢，你别老重男轻女的啊，不然我们可欺负死她。”童母拍燕妮的脑袋说：“就你事儿多。”南方写完了没有啊？南方递纸给奶奶，抬头看见同志进来，就叫了声爸爸。同志一看那阵势，说："妈，写什么呢？"燕妮快言快语说："奶奶准备去姥姥家接妈妈，给姥姥家写保证书呢。"同志愣了一下，眼前瞬间闪现出很久以前自己给文家写保证书的事儿。他神情茫然，看着童母带着南方出门走了，也跟着出去了。
1: 愿得一人心，白首永不离。金婚正在讲述中。
0: 流产的风波终于过去了，文丽终于要生产了。同志和文秀等在产房的外面，同志表情平静，掏出根烟想抽，看看墙上禁烟的标志，又放回到兜里。文秀也显得疲惫，心不在焉地问：“这回啊，要再是闺女，可怎么办呢？”同志懒懒的表情，没说话。这时，产房内传出了响亮的婴儿的哭声，同志和文秀相互地看了一眼。文秀问：“是咱家的吧？”同志说：“就进去文丽一个产妇，应该是吧。”两个人这么说着，并没有兴奋和激动的表情，也没有行动。护士出来了，看了一眼同志说：“你是文丽的家属吧？”见同志无动于衷的点头，护士诧异了，说：“没见过生了儿子不高兴的，去看看你儿子吧。”同志喃喃地问。什么？是儿子？见护士点头，同志身子一晃，差点晕过去。文秀在一旁差点哭了。文丽出院了，同志一手抱着儿子，一手搀着文丽进了家门。一进门，只见屋里香烟缭绕，童母双手合十在祷告。菩萨保佑童家后继有人，让我媳妇儿生个大胖小子吧，他也够苦的了。童志和文丽抱着儿子在童母的背后站着，憋不住笑。童母回身看着儿子、媳妇儿和儿子手中的孙子，一时不敢上前，看着童志问："志儿，你抱的啥子？"童志将孩子递到了童母的手上。童母眼疾手快地接过孩子，立刻极熟练地拨了开尿布，一眼看去以为老花眼，贴着眼睛上看，手哆嗦了。童志和文丽同时上前抓住孩子，童母哆嗦着问："我没看错吧？"文丽就说："妈，您得孙子了。"童母扑通一声坐下，捶着胸说。哎呦，我的先人呐，我的孙子啊！童母说着，又起身抱着孙子，说的让奶奶看看，让奶奶看看。哎呦，真是个孙娃哦，志儿，志儿！童母老泪纵横。同志说："妈，高兴吧？"童母擦着眼泪说。是是是，高兴的。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 广播剧场精彩继续。这是一部普通人的婚姻史，故事中的主人公从相知到相爱，从热恋到婚姻，从年轻到年老，他们为人父母，为人祖父母，他们携手走过了漫长而坎坷的50年婚姻之路。请听长篇小说《金婚》。
0: 文丽生的儿子叫大宝，在过春节的时候已经半岁了。大宝被放在竹制的婴儿车上，三个姐姐围着车逗大宝玩。童母过来把一个银制的小猪挂在了大宝的脖子上。燕妮姐三个看着眼热，燕妮就问奶奶，这是什么呀？童母说，大宝啊是属猪的，和你们爷爷是一个属相，属猪的男孩啊命好，有钱能做大官。我爷爷有钱吗？是大官吗？童母就支吾着说，啊，那当然那当然。文丽过来抱起大宝说，妈，别跟孩子讲这些，什么年头啊，钱啊官啊的都是风刺秀。我们大宝啊将来要当科学家，当工程师。童母就说，科学家和工程师不也是臭老九吗？文丽也不生气，抱着儿子左看右看说，反正啊我儿子脑门宽，后脑勺大，一看就聪明，比你们几个丫头片子强多了。三个女儿不高兴了，燕妮就说，什么脑门宽啊，我奶奶说那是缺钙，瞧大宝那头稀稀松松的头发像个小秃子。文丽抬头看童母，童母装着没听见，起身去了厨房。燕妮突然蹦起直往后窜，叫着，讨厌，你又往人家身上撒尿，这小屁孩怎么装往人家身上撒尿啊，不是有尿布吗，真是的。文丽笑着抱起大宝说，男孩子和女孩子能一样吗？谁叫你站在他跟前来着。文丽正给儿子换尿布，门推开了，同志和大庄夫妇进来，庄嫂就喊着，大妈呀，给你拜年来了。童母从厨房里出来笑着说，哦，谢谢谢谢。燕妮几个女孩子迎上去，庄嫂悄悄地塞给燕妮一个红包说，干妈给妮儿的压岁钱，别嚷嚷啊。燕妮得意地笑了。文丽见大庄夫妇来却不赶紧换尿布，儿子裤裆就那么敞着。庄嫂接过大宝立刻满脸惊讶，哟，这屁股凉的，这大冬天的棉裤开这么大的裆啊，把儿子都冻着了。哟，这棉裤腿可有点湿啊，尿布呢，咋不换尿布呢？同志就赶紧说，哎，就是就是。文丽瞪着同志说，还说呢，这屋里刚有点暖和气儿，处处进进的凉风一个劲儿的往里带。文丽说着给大宝换尿布，当着大庄和庄嫂的面换得特别仔细特别慢，那小鸡鸡朝天竖着特别的炸眼。大庄和同志对视了一眼，明白了文丽的用意，暗笑。庄嫂不高兴了说，嗨，这不拜年吗，要搁平时啊，你这屋里有大宝贝儿，咱哪敢过来呀，咱成天在外面跑，一身的细菌，回头啊有个感冒啥的那可说不清楚了。行了，咱回吧。庄嫂拍了大庄一下就往外走。文丽抱着大宝语气淡然地说，嗨，这不谁的孩子谁心疼吗，大宝啊，给庄叔庄婶拜年，过年好过年好，来来来再拜一个。庄嫂讪讪地笑着拉着大庄出门了。同志关门时，庄嫂趁机冲着同志说，瞧你媳妇美的，大冬天的显摆啥呀，回头把你儿子那小宝贝冻掉了，可就毁了大宝贝儿子了。 同志的脸上带着尴尬的笑，关上门。见文丽抱着大宝，像举着奖牌一样冲向大门，同志上前接过儿子，三下两下的把尿布掖好了，低声地说：“这大冷天的，老露着屁股干嘛呀？”文丽就问：“庄大妈又跟你那儿嚼什么舌头根呢？”“
2: 人家能说什么？提醒你别冻着孩子呗。”“
0: 算了吧，还不知道他心里想什么呢，嫉妒死了吧。”“
2: 嗨，人家妒忌什么呀，人家也有儿子。”
0: 文丽抱过儿子，端详着说：“哼，他儿子属狗，我儿子可属猪，大官的命。”说着亲一口再亲一口。孩子房间的门开着，燕妮三姐妹瞪着母亲，同志都看见了。同志一脸正经地对文丽说：“
2: 我跟你说啊，燕妮都要上中学了，当着孩子的面别一天到晚的男孩啊儿子啊挂嘴边上，这明摆着重男轻女，你不怕伤孩子的心呐？”“
0: 就你事儿事儿的，燕妮都那么大了，要搁农村呐，都能带孩子了。现在倒好，一天到晚的跟小弟弟争这个争那个的，都让你给惯的，没个姐姐样。你不说好好教育教育你闺女，倒跟那挑拨是非，真差劲。
2: 得，我早看透了，你现在的眼里啊，除了你这个大宝贝儿，你还有谁呀？”“
0: 哼，我还不知道又那俩大妈跟你这挑事儿了是吧？”“
2: 什么俩大妈呀？”“
0: 那庄一心跟高淑珍不是姐俩啊，一天到晚的搬弄是非，挑拨离间。哼，整个俩老娘们儿。”
2: 同志想一想也笑了。
0: 文丽喂完奶，把儿子在手上掂着说：“
2: 哼，我还不知道那两口子怎么想啊，死气白赖的非跟咱们住对门，好像啊就可以跟咱们平起平坐了。可谁心里没杆秤啊，他凭什么跟我们比呀？不就有个属狗的儿子吗？现而今他还有脸比吗？
0: 嘿，这大宝啊真给爹妈长脸。”同志无奈地起身朝外走。
2: 文丽把脸贴在儿子的脸上，问同志：“干嘛去啊？”“
3: 拜年去，稍晚点回来，也许啊可能啊去你妈家，你要去呢就先走。”
2: 文丽嘴里答应着，仍然抱着儿子亲个没完。
0: 同志走了，文丽就带着儿子回娘家，自然的三个女儿都跟着，同母就一个人待在家里。文丽一路上神气活现地抱着大宝走进娘家的门，文母、文秀、文慧都迎了过来。文丽身边的三个女儿叽叽喳喳地拜了一圈年，但文母却不看这几个外孙女儿，直奔外孙子而去。她上前接过大宝，满脸的惊喜：“
4: 哎呦，这大胖外孙儿哦，哎呦，瞧这个小东西，会叫姥姥了吗？”
0: 一旁的燕妮姐妹妒忌地瞪着大宝。文丽得意地说：“
2: 还不到半岁呢，不会说话。妈，您比我还急。”
0: 文慧妒忌了：“哟，眼皮子够浅的嘿，没见过带把的。”

0: 气地说：“不去姥姥家了，回家。”燕妮转身要走，两个妹妹跟着她。大姐文秀赶紧过来，拉住燕妮，往她手里塞东西，说：“来，一人一块巧克力，然后啊，都进屋啊。”同志提前回来了，见童母一个人在家，就知道文丽带着孩子去文母家了，就想睡一会儿。文母却催着同志："你也快去吧，北京人最爱挑理儿了。你不去呀，那老太太不定说啥子难听的话呢。"同志懒懒地说："其实啊，小同志代表老同志，同志家有一个男性代表就够了。"童母给儿子披上外套说："少废话，赶紧去。文丽好面子，她那刁钻的二姐再说点闲话，又要跟你吵。再说谁叫你早回来的？"童志挺沮丧说："妈，我病了，我不去了，我吃药睡一会儿。"童母摸一摸童志的额头，说："哎呦，好热的，行，你睡一会儿吧。"在文家的客厅里，餐桌上的碗筷已经撤了。文丽要收拾碗筷，母亲说："看着你家大宝得了，别动了。"大姐说："童子现在还不来，是不是生气了？"文丽就说："他敢。"文母说："哼。"文丽呀，是童家的大功臣，那童家母子是不敢怠慢的。大姐说："妈，甭老由着文丽的性子来啊。童子自尊心那么强，文丽现在一天到晚的儿子捧掌心上，也不管童子，那不伤害夫妻感情吗？"文丽举着大宝，一举一举的，大宝直笑。文丽文母像沐浴在阳光中，满脸的灿烂。晚上，文丽抱着大宝，带着三个女儿回了家，径直的进入了自己的房间。屋里关着灯，文丽唠叨着："这人在家不在家呀？怎么也不开灯啊？"文丽说着，拉亮了灯。同志仍在睡，但睡得较轻。灯一打开，他腾的一下子坐起来，说："哎呦，回来了。"文丽不理同志。先把已经睡着的儿子放到床上，然后就是一系列的动作：先铺好被子，然后解开外套，脱下棉衣棉裤，抱着儿子上床，吃力地将儿子放到枕头上，盖好被子。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听着这部小说，就像是在听邻居大妈讲她年轻时的故事。我常常在想，忠诚、付出、珍惜、平淡、坚持，这些爱情、婚姻的关键词，是不是已经被我们淡化了？我多么渴望像金婚中的主人公一样，与我的爱人携手走到金婚的那一天。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金婚
0: 》。文丽专心做这些的时候，同志就在一旁看着，看一眼儿子，看一眼老婆，说："哎哎，我病了，不是诚心不去，你甭拉那么长的脸，不信你摸我的头，热得像锅盖。"文丽随便伸手摸了一下同志的额头，说。骗我，没发烧啊？怎么没烧啊？刚才出了半天的汗，这头还沉着呢。文丽就去给同志倒水，一边叨咕着："哎，伺候完小同志，又得伺候老同志。你说你这么个大老爷们儿，你不能自己照顾自己呀？吃药了吗？我听你唠叨，我就听饱了，还吃什么药？"文丽去找了药回来，同志就说。这一张床上只能睡一个男人，你要跟儿子睡，我就赶紧找集体宿舍去。晚上我老冻醒，真病了，倒是你受累啊！讨厌，你个老没正经的，我走了啊！你给我回来！大过年的，你什么居心啊？人家问起来还不定怎么编排我呢。我要睡家里，你这宝贝儿子怎么办啊？

你废话怎么那么多呀？同志出去上厕所了，文丽开始收拾小床，铺褥子、铺被子、枕头，一套行头像不像样？然后从床上抱起儿子，往小床上放。抱的过程中，怕孩子受凉，还带着被子。忽然听到门外传来惊呼：“叶妮，叫你妈快赶紧过来！”文丽吓了一跳，赶紧往外跑。文丽推开门进了厕所，就见同志揪着自己的头发直叫唤：“快看，快看！”厕所小，灯光暗，文丽进来就转不开身，问道：“看什么屋里看呢？这么窄怎么看呢？”同志拨拉着自己的头发出了厕所，让文丽看，看到没有？看到没有？文丽嘟囔了一下，说：“看什么呀？长虱子了？”同志急了，说。你怎么看不见呢？白头发。文丽愣了一下，说：“啊，哪儿呢？没看见呢。”同志就说：“这儿，这儿，这儿呢。”

0: 上有微信。同志一脸的沮丧说：“我怎么就能有白头发了呢？我爸在我这岁数也没白头发呀。”同志沮丧的坐下，对儿子说话：“小东西啊，你睡踏实点啊。从你到我们家来，我和你妈就没睡过一个安生觉。今儿晚上你要再嚎，我倒踢你小腿儿，你看我敢不敢？”文丽披散着头发进来了，跟谁说话呢？同志赶紧躺到床上说：“还能跟谁？跟儿子？没听人说这孩子睡觉啊也能长知识？我给儿子背小九九表呢，77、49、78、56。”文丽上了床，往里一挤，同志说：“你进里边去。”“嘿嘿，干嘛？我晚上得看着儿子啊。”我这边睡惯了，换地方我睡不着，那我看还不行啊？就你睡得跟死猪一样，儿子掉地上你都不知道，快进去，快进去！同志就说：“从咱俩睡一张床，我就睡这边，这突然换位置，我还真不适应。我试试啊，哎呦，真别扭啊！”同志别扭着用左手摸索着文丽，文丽没有半点兴趣。拨了开同志的手，说：“烦不烦呐？赶紧睡，我带孩子回娘家，累了一天了。”文丽说完就关了灯。同志不甘心，仍然摸索着说：“我都等你一天了。”文丽打掉同志的手，说：“你不生病了吗？看你就是装病。早知道这样，我还不如跟我妈家住几天呢，烦死了。”同志生气了，说：“烦烦烦！”烦你，让我睡在家里干嘛？睡一张床，你不让我碰你，你成心的你，你有完没完呐？赶紧睡，一会儿还得给孩子把尿呢。”同志气得半死，加上睡了一天，根本睡不着，躺了一会儿就翻身，来回来去的翻身，把文丽真惹毛了，推了同志一把，说：“干什么你？烙饼啊？还让不让人睡了？”同志就说。不是跟你讲我睡这边不习惯吗？我不得有个习惯的过程啊！文丽起身，伸手掐住同志的脖子，问道：“你睡不睡？”同志憋着气说：“我睡睡睡睡睡。”文丽松手，同志却趁势压上去。文丽胡乱的挣扎一番，就投降了。同志嘿嘿的笑说：“这换一边睡还真别扭，跟换了个人似的。”文丽就说。就想换人是吧？你别胡说啊！两个人正要成事儿，就听大宝哇的一声嚎叫，文丽就跟机器人一样，听到儿子的叫声，不管不顾推开同志就下床，把被子带到地上。同志光溜溜的暴露在外面，气得大吼：“你这个小王八蛋！”
1: 愿得一人心。白首永不离，金婚正在讲述中。
0: 春天了，满眼都是绿色，绿的满是希望。文丽推着手推车和图姆散步。图姆说：“今天啊，是大宝他爸爸的生日，你晚上想着买点面。每年他过生日都是要吃长寿面的。”文丽答应着。注意力却在大宝的身上，在工厂的车间里，大庄拿着一份《人民日报》靠过来，和同志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又指着报纸说：“哎，你说这尼克松访华，中美该建交了吧？中美一旦建交，这世界政治格局变化可就大了去了。”同志就说：“我看呢，更复杂了。”听说好多重工厂都搬到三线去了，大庄就说：“哎，咱厂也要在三线建分厂呢。”同志感叹地说：“哎，真想去三线呐。”大庄就问：“舍得你老婆和儿子？”同志生气了，骂道：“我现在还有老婆儿子吗？我简直就回到了万恶的旧社会，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了。”大庄笑了。哼，叫你想儿子，我叫你美。哼，现在你这地位呀，

0: 在床上能给你腾个地儿就不错了，还想啥呀？同志拨了开自己的头发，让大庄看头发，说：“瞧见没有？瞧见没有？有白头发了。”大庄说：“那我看看。”哎呦，还真是白头发！嘿，你也有老的一天呐。同志伤心了，说：“这娘们真狠心呐。”他老头都有白头发了，这么大的事儿，他连看都不看一眼。大庄笑着说："甭跟你儿子争宠了啊，那是你儿子。你知道今天啥日子吗？"大庄说："你儿子10个月零多少天呗，还能啥日子？"同志说："哼，老子过41岁的生日，都41了，你说咱咋越混越惨呢？"大庄说。你赶紧回家吃你的长寿面去吧。下班了，同志推门进了家，文丽在伺候孩子。同志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文丽抱起孩子，一边给孩子喂水，一边说："车间不也没什么事儿吗？也不着家，大宝的鱼肝油也没了，钙片就剩半瓶了，高肝粉也该买了。"同志拉开抽屉就找钱，拿起钱就出门。文丽问："干嘛？"给大宝买鱼肝油、钙片、高肝粉去啊！文丽说："回来，回来，都下班了，买什么买？再说这钱也不够啊！你怎么就这么讨厌啊？你听不懂人话呀？我就是想跟你说说这件事儿。"同志就说："你说这件事儿目的不就是要解决问题吗？"文丽就急了："简直没法跟你说话，去去去，一边待着去。"同志说。你能不能讲点道理呀？你一天到晚指责我不关心大宝，这呀那呀的。好，我接受你批评，我改正错误，我做你要我做的事儿，怎么我又错了？你说我怎么做才能让你满意啊？你告诉我，我立刻就去做。文丽气得推开了同志，说："你赶紧从我或儿子面前消失，就是你最应当做的事儿。"同志气得抬腿出门说。真是不懂你到底想要我干什么？我怎么做都不对，我不做还是不对。这时大宝哭了起来，文丽赶紧抱起儿子，恨道："你简直就不是中国人，听不懂中国话。"同母在厨房里喊："燕妮，问你妈妈买的面粉在哪里呀？"燕妮就喊："妈妈，奶奶问你买的面粉在哪里？"文丽猛然想起面粉的事儿，抱着大宝出来说："哎呦，我忘了，就别吃捞面了，焖点米饭得了。"同志从厕所出来，闻声愣住了，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这是一部普通人的婚姻史，故事中的主人公从相知到相爱，从热恋到婚姻，从年轻到年老，他们为人父母，为人祖父母，他们携手走过了漫长而坎坷的50年婚姻之路。请听长篇小说《金婚》。
0: 同母听到了文丽忘记了给同志买长寿面的事儿，就说道："哎，我专门提醒你的，今天是大宝他爸爸的生日，每年过生日都要吃长寿面的，你咋个给忘了？"同母瞪着文丽，文丽愣了一下，没当回事儿，说："嗨，41岁生日也不是什么整日子，45岁的时候再过。"同志真急了："哎。你心里除了你那猪儿子，你到底还有没有别人呢？你干脆啊，带着你儿子上月球上去得了。"文丽也急了，可是当着家人的面不愿意吵，抱着儿子进了自己的房间。同志没吵痛快，跟着进屋，咣的一声关上了门。文丽赶紧把儿子放下，不回头说："得得得，我马上就去对门借点面。"给你擀一根8尺长的长寿面，让你吃了活8000岁，成不成？同志就说：" 我不是非吃那根面条，问题啊不是这么一件事儿。你从来就不把我放在眼里，你让儿子像三座大山压在我头上，我要抗议。大宝瞪着眼睛看着父母吵架，咔咔的乐。文丽忍不住的笑了，说：“你甭借题发挥啊，我嫁给你这么多年，不就少吃这一碗面吗？明年给你补上，补八碗。”同志就说：“你还好意思说，有了儿子忘了老子。嗨，那你当儿子，大宝当老子。”同志说：“他现在是我爷爷。”生日风波过去了，吵吵闹闹的日子到了秋天了。那时大宝已经会爬会叫了。文丽看外面的天气好，就抱着大宝对女儿们说：“我和奶奶带大宝出去溜一会儿弯，你们几个呀把碗洗了，赶紧做功课啊。”几个女儿相互的撇嘴，文丽和童母带着大宝走了。燕妮指挥南方和多多，叫南方洗锅，叫多多洗碗。南方就问：“哎，那你干什么？”燕妮说：“我肚子疼，我要躺一会儿。”南方说：“你骗人，你逃避劳动。”燕妮说着真的肚子疼了，说：“我真的肚子疼。”可是南方和多多谁也没有在意，燕妮却猛地哭嚎起来，喊道：“你快去叫妈妈，我肚子疼死了。”南方怕了，赶紧往外跑。南方到处跑也找不着文丽，急得直掉眼泪，撒腿朝车间跑去。同志正在车床旁和工人交谈，南方哭着跑到同志的面前说：“爸，大姐要死了，我找不着妈妈。”同志拉起南方就往家跑。他们冲进家门时，只见燕妮和多多一起哭。同志冲进去一看，燕妮裤子被血浸透了。同志呆住，回身冲南方喊：“赶紧找你妈妈去，快点儿！”南方吓得回身就跑。同志冲燕妮说：“别动啊，我去叫你庄婶儿。”燕妮哭着说：“我要死了，我就要死了。”同志和庄嫂匆匆地进来，庄嫂一看，赶紧回身对同志说：“你先进你屋里去吧。”同志皱着眉头进了屋，在屋里转来转去，又紧张又生气，一个劲儿地扒拉门，又不敢看，一肚子的气。庄嫂敲门，同志打开了门，庄嫂进来就说：“给孩子换了裤子，我那刚好啊有新买来的月经袋和卫生纸。哎，这女孩子第一次啊，应当妈妈。得，这裤子我拿去洗去吧。”同志赶紧的夺下裤子说：“那哪成啊，已经够不好意思了。”庄嫂说：“孩子第一次没经验，有点怕，没事儿，我回去啊熬点红糖姜水去。有闺女啊就是麻烦，我要有闺女啊，我可得当珍珠在掌心上供着，女孩子就得当心伺候着，可比男孩子要金贵得多。”庄嫂说着，同志听着脸越拉越长。庄嫂淡笑着离开，同志推开门进了燕妮的房间。燕妮躺在床上，脸色难看，表情惊慌。同志坐下看着女儿。燕妮说：“爸，庄婶说我现在开始就是女人了，能生孩子了，是吗？”同志点点头说：“啊，是啊，从生理上讲，你长大了，是女人了。”“可我不想生小孩，我才多大呀？爸妈呢？我有好多话想问他。”同志就说：“南方去找妈妈了，妈妈呀，马上就回来了。”燕妮流泪了。“当女孩那么倒霉，妈妈也不拿我们当回事儿，眼里只有大宝。爸，我真想当男孩。”同志说：“别胡说，大宝现在小，妈妈照顾他多一点也是应当的。妈妈不知道你现在这情况，要知道了不定多担心呢。妮儿啊，女孩子这种事儿不是病，是生理的自然现象，等妈妈回来了会告诉你的啊，睡吧。” 燕妮说：“
2: 爸，你别走，你看着我睡。
0: 同志握住女儿的手说：“爸就坐在这儿。”门砰的被推开了，文丽冲进来，燕妮已经睡着了。同志起身，文丽就要扑到燕妮的身上，同志一把揪住，推到了外面。同志愤怒地说：“你不拿我当回事儿就算了，孩子你也不管。”那女孩子头一回多重要啊，多需要妈妈呀！你在哪儿呢？你还像个当妈的吗你？文丽理屈想狡辩，那我那大宝那个我，同志就说还狡辩？你为了个儿子，你丈夫女儿都不要了，你看看你现在都什么德行了你？文丽瞪着眼说：“你有事儿说事儿，你指桑骂槐的，还杀摄影，你干什么呀你？”同志就说：“嘿，你还有理了你？”你就不怕女儿长大了恨你？文丽不说话了，回身冲到厕所，捞起燕妮的脏裤子，吭哧吭哧的开始洗。同志一边看了，不知道说什么好，推门出去了。
1: 愿得一人心，白首永不离。金婚正在讲述中。
0: 一群清宫拿着饭盒挤在一起，看瓦罐里的两只蟋蟀斗来斗去，一片叫好声。同志也跟清宫一样，拿着饭盒看着斗蟋蟀，却兴奋不起来，就走到一边坐下了。大庄晃晃悠悠地走过来，一屁股坐在了同志的旁边，一根烟递过来。同志接过烟，大庄说：“怎么？”住车间啦，又被老婆赶出来啦。同志就说：“废话，你怎么不回家呀？”大庄说：“嘿，看你一个人孤得慌，陪陪你呀。”抽了一会儿烟，同志伤感了，说：“你说咱这算干什么呢？啊，我他娘的都不惑之年了，这要事业没事业，还弄了个有家不能归，成天打扑克、看小清宫、斗蛐蛐玩。”比那八旗子弟还不如，你说我这活着还有个什么劲儿啊？我啊，大庄就说：“嗨，也不是你一个人这样，全中国的老爷们儿不都这样吗？你好歹还有个大宝贝儿子呢。”同志就说：“你气我哈？

0: 蛋的事儿，小王八蛋长大了能叫我一声爹，我就知足了。成天这么混，你以为我乐意呀？我他娘的好歹也是一个八级钳工的料啊！啊，同志就说，不是有那么多红颜知己陪着吗？大庄就说，嗨，我是那号要美人不要江山的主嘛。同志忍不住笑了，大庄又说，哎，真跟你商量一下啊。咱走吧，同志扭头看着大庄问：“走上哪儿啊？去三县呐？这不厂里马上要召开动员会了吗？”同志犹豫着回过头，看着前方茫然一片，半晌不言语。大庄说：“看，一说正事儿你就阴晴气短，你到底是跟我不一样。你废话，我能跟你一样吗？我儿子刚10个月。”大庄起身，学《南征北战》里我军指挥员的腔调说：“同志啊，不要计较眼前的得失，就是要打破坛坛罐罐，才能大踏步前进。今天的离开是为了明天更好的回来。风物长宜，放眼量啊。那什么，同志就说：‘得，别装了。’”是不是你那风流小娘们儿也去三县了？千里会婵娟吧？大庄正色地说：“庸俗，太庸俗！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的思想境界就是不一样。哎，去你的！我家可三代产业工人，你爷爷可是富农啊！”大庄说：“跟你说正经的呢，你查什么三代呀？我已经递申请书了。这话跟别人我不说。”咱俩这么多年了，哥们儿有好事儿，肯定得想着兄弟你呀。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听着这部小说，耳畔便响起外婆常念叨的儿歌：“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眼前便浮现出外公外婆那充满皱纹的慈祥的笑脸。从他们那代人身上，我读懂了两个字：坚持。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金婚》。
0: 大庄接着对同志说：“哎，我跟你说啊，这去三县呐，好处可大了去了，工资有补贴啊，还有地区生活补贴，那个粮票就多10来斤呢，表现好了还能提拔提拔。”同志就说：“说你也没啥阶级觉悟，还是贪小便宜啊。”“行，就你觉悟高，你不食人间烟火，你家煮饭不用大米，用金子啊？去。”“哎，是不是真的呀？”“小市民的本性原形毕露了吧？听我的吧，啊，我这么精明的人没好处，我能去吗？”同志就说：“嗯，这话还听着像是你说的。那你老婆同意了吗？”大庄说：“我做决定什么时候要我老婆同意了？当我老婆是你老婆呢？一个事儿妈。”同志抬手，大庄躲开，正色地对同志说：“哎，我跟你说啊，我老婆虽然文化不及你老婆高啊，但深明大义，大是大非当前，绝对不会扯后腿儿。”大庄又说：“我不跟你扯了，我得回家跟我老婆交代一下，你看着办吧啊。不过哥们儿跑那么远的路，真想有个伴儿。”大庄说完就走了。同志看着大庄的背影，也活心了。同志一进家门，就听见文丽的声音：“哎，乖儿子，爬呀！哎，好，好，好，加油！”同志站在门口，只见文丽趴在床上，屁股撅得老高，手里拿着个拨浪鼓，在前面引着，逗着大宝在床上练爬呢。燕妮和南方就喊：“爸爸回来啦！”文丽听到身后动静，也不回头说：“吃饭了吗？没吃就下点面吧，剩饭都吃完了。”“哎，宝贝儿，看妈妈手里是什么呀？
3: 哎，糖。

0: 妈妈手不动，你爬过来就给你吃。哎，真聪明，真棒！再来一下。同志看着文丽倾注全部精力照顾儿子，叹了口气，回身要走。文丽回身看着同志问：“哎，你不住车间了吗？怎么突然回家了？”同志就说：“这是不是我的家呀？”啊！文丽抱起儿子说：“废什么话呀？有话赶紧说。”发现你现在越来越矫情了。同志在床边坐下，文丽抱着儿子喂水。同志就说："跟你说件事儿啊，就知道你有事儿。什么事儿？你说咱家这么挤，我也没地儿待，要不我干脆走一段时间得了。你说呢？"文丽一直在摇晃着儿子，听此话愣住了，忘记摇儿子。走？什么意思啊？出差呗。以前出差机会也少，现在又开始抓生产了嘛，出差的机会挺多的。厂里老说我孩子小，有困难，照顾我不让我去。其实啊，我觉得这么待着，我还不如多出点差呢。文丽抱着孩子说："你行啊，你爱去哪儿去哪儿啊，你甭跟我说呀，我不跟你商量嘛，有什么可商量的？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文丽开始伺候大宝，但憋不住又问。你多轻省啊！啊，我在家给你当老妈子，伺候你闺女儿子，你可倒好，满世界逛去，可真舒坦啊！我怎么就没这好命啊？同志起身，一脸的不耐烦说："我不是跟你商量吗？不行拉倒啊！"说完转身出门。文丽就问："上哪儿去？"我还能去哪儿？找地儿睡觉啊！大宝开始哼哼，文丽手忙脚乱，一边说："切。"你爸爸真讨厌，是不是？文丽牵着近1岁多的大宝在外面练走路，庄嫂骑车回来，看到了就下车和文丽聊天。庄嫂突然说："那老东西去三县有些日子了，给家里就来过2封信，他呀对家里还不如对哥们呢。"文丽惊讶地问："大庄去三县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啊？我怎么不知道啊？"庄嫂就问：“那同志没跟你说呀？嘿，这同志可真够粗心的。去多长时间啊？那谁知道啊？兴许在那边扎实去了，不回北京了。啊？那你和孩子呢？我和我儿子当然要在北京了。北京多好啊，全世界人民向往的中心呢。”文丽盯着庄嫂问："你还真想两地分居呀？”庄嫂淡然说："嗨。"什么两地不两地的，老东西在北京一天到晚的也不着家。同志现在回家住了吗？文丽立刻回避了这个问题，说："嗨，什么叫回家住啊？他一直在家住啊，就是有时候加班回来晚了，在厂里凑合一下。"庄嫂说："那什么，那我走了啊，大宝再见。"文丽叹了口气，工厂的车间里。同志手持一封信在看，信是大庄写的。大庄在信里写道："哥们儿，赶紧来吧，这三县吧太美了，风景好，人好，东西便宜，贼缺技术骨干。咱北京大厂来的可受重视了，咱水平不如你吧，咱也闹了个车间主任当当了。你来了肯定是总工程师。"同志看一会儿，乐一会儿。嘴里骂骂咧咧的，这老东西走到哪儿都狗改不了吃屎。孙师傅经过，同志赶紧过去问："哎，师傅，这到三县还有名额吗？"孙师傅问："怎么，你想去？""那问问还不行啊？"嘿，就说嘛，你那粘人的老婆能让你走啊？再说你还添了那么个大宝贝儿子。"同志无言了，垂头要走。师傅叫住他，盯着同志说："咱厂的状况啊，你也看到了，没什么正经活儿，新领导班子一水的造反派，你这号逍遥派的就甭想有什么提升的机会了。"同志就说："哎呀，师傅，你说什么呢？我是呢想当官的人嘛，你也甭跟我来虚的，你心里想什么我门清。可这人呢，不能什么都得，你得有点牺牲精神。三县的事儿啊。"你真得认真考虑一下，厂里最近 二批三线的名额下来了，重点呢就是技术人员。咱车间那小技术员一批去的，一去就提助攻了。你这条件去呀，去了肯定有重用啊。你现在这样，我真替你着急呀。同志愣愣的，是啊，同志在车间里正给大庄回信，可是，在信纸上写了"哥们儿"俩字，就写不下去了，发了呆。孙师傅又进来了，用高嗓门说："童子，三线二批的名额可下来了啊，去不去早做打算。"同志抬头看着师傅，愣愣的点头。孙师傅走开几步，想想不对劲儿，回过头看同志。同志仍然是那副痴呆呆的样子。孙师傅走近同志，拍拍他的肩膀说："有活思想了。"同志手指脑子说："这脑子里呀，跟锅浆子一样，哪还有活思想？就没思想。"孙师傅说："这牢骚满腹的。"嗨，我哪有牢骚啊？"孙师傅看着愁眉苦脸的同志说。这几年呐，你可显老了，有40岁了吧？哟，师傅，我多大了，你还不知道啊？孙师傅掰着手指头算了算，说："我哪清楚啊？我就知道我自个儿的年纪一把了。你刚到咱厂20岁出头，哎呦，可不嘛？你属羊的吧？今年周岁42，虚岁得43了吧？你说你这都这岁数了。"还让不让你师傅活了？哎呦，真是的！同志苦笑地说："师傅，你没事儿干了吧？拿我穷开心。"师徒二人看着冷清的车间，直叹气。同志就说："等这些车床都转起来，我怕我得退休喽。"嗨，你也别那么悲观，男人呐，在你这个年纪正干事儿呢，就看你愿不愿意干了。"同志惆怅地说。我怎么可能不愿意干呢？我学了那么多，刚想用点劲儿就文革了，还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师傅，你说我还能干点什么？孙师傅说："你那些牢骚话呀，甭跟我说。谁家没点困难啊？你看那些老革命家。"同志就说："哎，师傅，你别上课成吗？"孙师傅就说："童子啊，你是我徒弟，打进厂啊，我就知道你小子有出息。"我可真不愿意看你这么死气沉沉的，没个男人样儿。同志无言了。孙师傅说："我实话，今儿就给你撂这儿。你在咱们厂里这么混着，没前途啊。"同志张张嘴："可我……"孙师傅接着说："有家庭负担是吧？谁没点家庭负担啊？你怎么就那么特殊啊？"当年那老红军长征的时候，那得扔掉多少坛坛罐罐啊！你甭瞪眼，我这不是给你讲大道理，这是我掏心窝子的话。同志，你再这么婆婆妈妈的下去，你连个大庄你都不如了你。大庄在三线受重视着呢，没准啊都能提名副厂长了。同志听了，吓了一跳。孙师傅说。你以为你成天围着老婆转，你老婆就高兴了？你混得不如别人，你老婆呀更得埋怨你。到时候你再想辙，也过了这个村儿没这个店儿了，后悔吧你啊！你仔细掂量着吧。孙师傅说完就走了。
1: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2: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曲阜山水，眼花月宫商，钓成黄梅，品回韵悠长。安徽戏曲广播，魅力安徽，印象黄梅。

0: 你刚才上的船来是一本秘书生，如今怎么变成一个黄花幼女啊？哼，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大黄八亮，如若不然呐、啊，哼哼。
1: 唉，船太。

0: 干女儿嘞，站好着啊，我开船呢喂。
1: 干父，开船的码头叫什么地方？
0: 朱子母街。
1: 此话怎讲？
0: 大同门。
1: 大同伙嘞，开船走，车接风来跑顺风，车风带桨跑得快，文起一副呀会儿黑，二文一副一会儿呀，一会儿黑一会儿呀，什么地方啊？干父，前面是什么地方？
0: 洪水满道走险滩，安亲们。

0: 现在又到了什么地方？
1: 桅杆上挂灯笼。
0: 此话怎讲？
1: 登州吗？哎，干女儿啦，来此已是登州地界了喂。
0: 干父在上，受儿一拜。

雪而来，城乡而返，在时光中留下一段芬芳的记忆。双龙水秀，踏雪寻梅。

0: 升起如段，升落如雨，
1: 一湖春风，一泓秋水，黄梅好，曲曲旧曾谙，
0: 魅力安徽，印象黄梅。

0: 问你个问题呀、啊，您说你是吃素长大的吗？
1: 你才吃素长大的呢，
0: 瞧咱这身肌肉能是吃素的？你瞧你硬的跟塑料似的，还说不是吃素长大的。
1: 您等会儿吧，您说的是哪个素啊？
0: 塑料的素，
1: 吃塑料啊？不可能。
0: 别把话说这么满啊，我帮你回忆回忆，这贝类你吃吗？
1: 烤生蚝、烤扇贝、宵夜 C 位必点呢。
0: 蜂蜜水喝吗？
1: 每天早上一大杯。
0: 哎，那你呼吸吗？
1: 废话，你觉得呢？
0: 这不就对了吗？
1: 对什么呀？
0: 我跟你说啊，据调查，塑料废物降解成的微塑料已经进入食物链了。如今咱们平均每人每周吃掉5克塑胶微粒，相当于一张信用卡。
1: 哇、哦，这也太吓人了，一个礼拜就吃一张信用卡。
0: 别怕，不吃素也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0: 少用或者不用一次性塑料制品啊。
1: 对呀、啊、最起码可以自备购物布袋。
0: 吃素挺好，
2: 塑料还是少吃为妙。
3: 人生如戏，唱念悲欢离合。
4: 戏如人生，弹品铅华粉末。
3: 心生百味，情系黄梅。
5: 华兄，你还不老？
6: 不老不老，我不能老啊，我们的生活还没有开始呢。
5: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接我的。
6: 我能不来吗？玉良。

浓缩舞台精华，演绎人间万象，说不尽的故事，演不完的好戏，赏梨园百花，品黄梅芬芳。

黄昏，张小儿未曾回还，怎不叫人担心？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

0: 995小贴士。
1: 走路可以缓解腰痛。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长期的工作学习，坐姿会加重腰背部肌肉的负担，甚至产生疼痛。而我们日常生活中就有一个常见又简单还可以缓解腰痛的运动，那就是走路。走路的时候，全身的肌肉可以得到很好的放松，规律的活动可以增加全身的血液循环，提高肌肉骨骼组织的供氧。行走一段时间以后啊，肌肉活动可以调动身体中的内啡肽，而内啡肽本身就可以缓解疼痛作用。走路还可以增加足部、腿部、胯部还有身体各个部位的肌肉力量，给予已经劳损的腰部肌肉适当的锻炼，增加脊柱的稳定。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995小贴士。
1: 天气干燥的时候，被静电缠身该怎么办？正常情况下，物体携带正负电荷是一样多的，也就是正负电荷处于平衡的状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平时接受各种物体时不会感到电的存在。而电荷的转移是需要通过水蒸气或皮肤接触等方式来完成。而现在这个季节，不论是环境湿度还是皮肤湿度都很低，这一变化会导致产生的静电更难被释放出去，从而导致我们常常见到的各种窘状。实际上，静电也是我们皮肤发出的求救信号。如果静电频频找上门，很可能是我们的皮肤已经缺水了。日常饮水不足、作息不规律、洗澡过勤、洗澡水温过高、护肤品选择不当，都会引起缺水。如果我们置之不理，那么找上门的可能就不只是静电了，还有可能有皮肤瘙痒、皮屑等一系列的缺水症状。所以说，对抗静电的最好方法就是让自己保持水嘟嘟。
0: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
2: 突然想起你，才发现你
0: 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0: 995小贴士。
1: 脖子比脚重要，这个观点大家应该都同意吧。但是我们花很长时间来反复挑一双鞋子，却很少考虑过要找一个合适的枕头。那么如何才能挑到合适的枕头呢？枕头是不是合适，一般需要根据自己的睡眠习惯、睡眠的姿势以及体格来进行调整。对于经常喜欢仰卧的人，枕头的高度大约在5到8厘米左右，相当于自己一个拳头的高度。如果脖子下面觉得比较空，可以考虑在脖子下垫一个卷起来的毛巾，以对脖子提供比较好的支撑。必要时，膝关节下方也可以垫上枕头，进一步降低腰部所承受的张力。喜欢侧卧的朋友，枕头要高一些啦，10到15公分，相当于自己一个半拳头的高度，保证颈部在侧卧的时候和身体躯干成一条直线就可以了。枕头的高度一定要重视，枕头过高会造成颈部向前屈曲，时间长了可能会造成颈背部的肌肉疲劳。如果枕头比较低，颈椎过深也会造成颈部肌肉的疲劳和损伤，因为头部较低可能会导致头部充血而影响睡眠的效果。买了枕头以后，至少要观察一周，体会一下每天起床后颈部是否感到放松，前一天的疲劳是否能够解除，夜间是不是睡得安稳。必要的时候，枕头可以放到肩膀底下，让枕头最高部分垫在脖子上，这样可以有助于放松颈部的肌肉。希望大家都能挑到让自己有个好梦的枕头了。
2: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骨头汤并不补钙，俗话说吃什么补什么，所以很多人认为骨头汤、肉汤可以补钙，但其实骨头汤中的钙含量非常少，反而脂肪含量很高，喝太多可能导致补钙不足，脂肪富余了。另外，补钙也不是越多越好，不要一次摄入大量的钙，人体最多一次只能吸收178毫克左右的钙元素，摄入超量反而会导致利用率降低，建议少量多次补钙，每次100到200毫克，每天3到4次，这样钙的吸收率更高。人随着年龄的增长，骨质会变得易于流失，骨强度下降会导致骨折危险性升高，对于出现骨质疏松症状的朋友，补钙只能作为辅助治疗手段，主要还是尽快就医，听从医嘱，服用药物来治疗。
0: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FM99.5 假日好时光。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 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小火慢炖的汤营养会更好吗？其实汤的营养啊，大多不在汤当中，而是在煲汤的底料里，所以呢，喝汤的营养远远不如吃肉啦。长时间的小火慢炖，汤里的营养

0: 价值会上升一些，但是高的有限。比如骨头汤，含钙量其实并不高，并不能用于补钙。而乳白色的汤也不建议大家多喝，白汤的乳化是脂肪，没有特别的价值，喝多了还会增加身体负担。肉汤里还可能会有对高尿酸血症、痛风、肥胖、胆囊炎、胰腺炎等不利的成分，所以喝汤的时候要记住首选清汤，比如蔬菜汤、蘑菇汤、西红柿汤等等。喝肉汤的时候尽量的把油撇干净些，不管喝什么汤都最好同时吃一些煲汤的底料。
1: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FM99.5 假日好时光。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多一点耐心，给孩子们一个安全大马路。
1: 这里是 FM 九十九点五，贴近时间的味道。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九十九点五，假日好时光。

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钙质的溶解度，从而增加吸收率。因此，补钙的同时，应该适当多喝点水，水就是钙片的最佳搭档。
1: 时间，是你走过的路，
2: 是你留恋的风景。
1: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

0: 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1: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何方妖孽，敢挡住俺老孙去路？
1: 大圣息怒，大圣息怒，小的只是想跟大圣谈生意。
0: 哦，你倒是快快讲来。
1: 西天路途遥远艰险，到那里取经费时费力，何不购买翻印的经文呢？
0: 这个
2: 悟空不可。路漫漫其修远兮，贫僧将不辞辛苦取得真经，打击盗版，维护版权，善哉善哉。
3: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4: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FM99.5 假日好时光。

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九十九点五，老朋友，旧时光。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听着这部小说，就像是在听邻居大妈讲她年轻时的故事。我常常在想，忠诚、付出、珍惜、平淡、坚持，这些爱情婚姻的关键词，是不是已经被我们淡化了？我多么渴望像金婚中的主人公一样，与我的爱人携手走到金婚的那一天。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金婚》。
2: 女人一进门就伸出手，样子像是挨门搞外交。她热情地说：“我们认识一下好吗？我叫方红兵，重刚来的。”大庄机械地伸手握住方红兵的手说：“我是红光重机的，我叫庄玉新。”同志呆呆地看着方红兵，脱口而出了：“姚爱伦，方卓亚。”方红兵的手像触电一样缩回去，那红卫兵的劲头立刻就蔫了。他猛地转过脸，愣了片刻，忽然夸张地冲过来，似乎要拥抱同志。同志赶紧把手递过去，方红兵双手握住这只手，用劲儿地摇着。哎呀，同志，是你呀！我刚才都没认出来，你可变多了，胖了，老了，眼角都有皱纹了。方红兵的眼睛还有点湿润了。同志也是一通的热情说：“哎呀，你一点都没变，还是那么年轻漂亮，我一眼啊就认出了你。”方红兵笑得嘴都合不拢了。同志冲着大庄咧嘴挤眼的，大庄跟着起哄说：“哎，咋没认出我来呀？我是同志最铁的哥们儿嘛！上回你到我们厂来，我还陪你到我们厂参观了呢，你忘了？真是贵人多忘事儿。哎，你什么时候改名的？我记得我上次问你，你说叫方卓亚的。”方红兵笑着说：“嗨，这不赶场。”

家说：“走啊，一起走吧。”这个亲昵的动作让同志别扭，他悄悄地挪开了手。方红兵一出门便跟人搭讪，好像没有他不认识的。大庄学着沙家浜的腔调感叹着：“这个女人不逊那娼。”同志说：“我现在才明白你带那些烟是干什么的了。”原来呀，是储备的糖衣炮弹。大庄嘿嘿一乐，看着同志说：“哎，有件事儿我想不通。”同志就说：“什么呀？”“哎，你说那个老红卫兵他在床上能啥样啊？”同志给了大庄一拳。大庄嘿嘿的笑着说：“哎，红卫兵也要生儿育女不是？也要男人不是？”哎，哥们儿啊，我真是替你万幸啊！你老婆吧，爱整个幺蛾子，这不假，但和这个老红卫兵相比呀，可就算是风情万种，江山如此多娇啊！同志又给了大壮一拳。开会之后，吃过了饭，同志待不住了，独个儿跑到招待所外面的小树林子里，在秋风秋夜里抽烟。在抽第二支烟的时候，同志听到了身后有悉悉嗦嗦的声音，回头看见了一个白点儿飘然移来，走到了同志的身边停下。同志借着路灯看清了，是身着白衬衫的方红兵。他将白衬衫像小伙子一样扎在腰带里，像个老小伙子。同志立刻感觉不适，尴尬地笑道：“是你呀。”夜幕下的方红兵和白天似乎变了一个人，声音柔弱地说：“你以为会是谁呀？”这柔柔的声音立刻令同志如临大敌，身体立刻就绷了起来，打着哈哈说：“嗨，哎，老远里看啊，还以为是个小伙子呢。”方红兵带了点哀怨地说：“腰没上学那会儿细了，是不是？那时候你一只手都把得过来的。”同志心知此地不宜久留，敷衍地说：“哎，记不得了，哎，记不得了。你家里都好吧？”他边说边往招待所里走。方红兵有意无意地挡着去路，放慢了步伐。同志怎么绕也。

大家都一样，都一样。方红兵的嘴唇哆嗦着，我过得很不好。同志愣住了，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方红兵的眼泪慢慢的淌了下来。同志赶紧看左右，生怕别人看见。方红兵的眼泪越涌越多。同志见状，不得不安慰了：“你看你，别人都以为你是个造反派，不晓得好坚强啊！你现在这个样子，我都认不到了。”方红兵含泪就往同志的身上靠，同志吓得赶紧闪开。方红兵靠在一棵树上说：“那是别人。”

0: 的你呀？同志不敢说话了，停了一会儿，他小心地说：“啊，哎，有点凉了，我们回去吧，再待会儿嘛。”同志抓耳挠腮的，想不出解脱的办法，却看到一个黑影朝这边走来。这人见到同志和方红兵在一起，咳嗽了一声，却是大庄。同志像看见了救星，大喝了一声：“大庄！”大庄嘿嘿的笑说：“嘿嘿嘿，你们老朋友见面，慢慢聊啊。我就是想出来抽根烟。”同志赶紧对方红兵说：“快回去吧，别冻着了啊！”说完，同志就奔着大庄冲了过去，跑得比兔子还快。方红兵看着同志的背影，满脸的留恋。大庄一路走，一路的窃笑。同志抬腿就要踢，大庄躲进了男厕所。同志正要往自己的房间里走，听到身后有脚步声，回头一看，方红兵跟了过来，吓得一头扎进了男厕所。大庄是忍不住的在厕所里哈哈的笑。同志回身说：“你瞎乐什么？我跟方红兵可是革命战友啊，我们在畅谈革命友谊。”大庄说：“谁说你们搞阴谋诡计了？哎，你心虚什么？你躲什么？要不是我过去，你们不定怎么样了呢。”“哎，我忘了，你现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你流氓！”说着同志就要走。大庄说：“哎，没准儿他在咱宿舍等你呢。咱宿舍那俩沈阳的家伙到别的屋喝酒去了。”同志停住，回身看着大庄说：“你别胡说人家方红兵啊，我们也不过就是聊聊天儿，回忆一下美好的学生时代而已。”“哎，是啊，要不他能哭吗？”同志感叹地说：“女人嘛，就爱哭。”大庄突然严肃了说：“我劝你离他远点啊。”“哎，你认为我想靠近他？”“我说的是真的。”同志斜眼看了大庄说：“哎，你不是有一套找女人的逻辑吗？不找大姑娘，专找小媳妇儿。哎，你想找她吗？”大庄说：“你想什么呢你？怎么可能呢？我告诉你啊，我那些女人都是已婚妇女不假，可都跟方红兵不一样，最起码呀，他们的婚姻都是美满幸福的。”同志撇撇嘴儿：“哼，还吹呢，美满幸福还跟你混个什么劲儿？这你就不懂了吧？我就是添个缺补个漏的，越是内耗的女人呐，身边就是越离不开男人。”同志发傻了，瞪着大庄。大庄说：“切，跟你这种榆木疙瘩脑袋是扯不清的。总之啊，你千万别跟方红兵这种苦大仇深的女人有事儿。我可听他们厂的人说了啊，她和她丈夫正大离婚呢。”大庄盯着同志又说：“另外你老小子千万别有狗屎同情心，你帮不了她，除非你不想要你的家了。”有人推门进来，大庄和同志就出去了。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这是一部普通人的婚姻史，故事中的主人公从相知到相爱，从热恋到婚姻，从年轻到年老，他们为人父母，为人祖父母，他们携手走过了漫长而坎坷的50年婚姻之路。请听长篇小说《金婚》。
0: 文丽下班后，一走进楼梯，就听见大庄家传出了鬼哭狼嚎声。他皱了一下眉，知道又是庄嫂在打孩子。文丽赶紧的加快上楼脚步，

见童母拉着庄嫂，一边劝一边拉出了门。庄嫂头发凌乱，一脸的泪痕，倒像是她挨了揍。文丽和童母将庄嫂按到了椅子上，童母对文丽说：“我去煮饭，你劝劝淑珍，这过日子就这么回事儿，想开点儿啊。”童母去做饭了，文丽拿手绢给庄嫂问：“你又怎么了？我认识你这么多年，还真没见过你发这么大的火。有时候啊，我打孩子，那童子老拿我跟你比。”你看人家庄嫂怎么教育孩子的，不打不骂的。庄嫂擦着眼泪说：“我那是装的，特别是在你面前，我能不装吗？你啥啥都比我强，

我问过大庄几次，他都不承认，我也就算了，这日子不还得过吗？后来这娘们调走了，我想这下可清静了，没想到他还敢来。文丽就说："嗨，你这儿何苦呢？反正也都过去了，他不走了吗？"哼，就他一个倒省心了，谁知道他现在还干嘛呢？听人家说，那学习班里呀，哪儿的人都有。说不定两个人又在会上遇上了。文丽看着庄嫂，叹了口气，那么不放心，你去看看他呀。我要是去呀，他还不得骂死我？那你还是不想把关系闹僵吗？这事儿啊，没到你头上，你是不理解呀。庄嫂擦着泪又说：“哎，不是说的，咱厂里啊，属你们家童子本分。”你真是命好啊！嗨，啥命好啊？要不我陪你去看看，就说给他们送点换洗的衣裳。庄嫂停住了，擦泪问道：“真的？哼，我也想去看看，成天在厂里待着也够腻歪的。”庄嫂立刻起身说：“咱明儿就去。”庄嫂走回几步，已经换了一脸精明相，说："咱呐。"事先别告他们，搞他个突然袭击。文丽点点头。第二天，文丽和庄嫂拎着行李包，两个人都刻意的收拾了一番，看着都是女性味十足。两个人一路走来，回头率还挺高的。他们找到了京郊招待所，打听了同志和大庄的房间位置，就直奔而来。同志、大庄等人正在房间里学习文件，还东拉西扯的。砰砰砰，传来了一阵敲门声。大庄跳起来去开门，见文丽和庄嫂站在门外，一下子愣了，马上说："哎呦，是文老师啊，想童子了吧？这夫妻恩爱呀，还真让人羡慕啊！"同志见是文丽，心里也是一跳，上前说。你老婆来了，你不说，赶紧的坐呀！两位首长来视察啦。文丽和庄嫂进房间也不坐下，四只眼睛来回来去的看着。同房间的两个东北人笑着出去了，房间里就剩下了四个人。大庄先拉下脸，冲着庄嫂说："肯定是你出的破主意，跑来干啥？"文丽就说："大庄。"干嘛呀？庄嫂根本不想来，是我拉她来的。同志不阴不阳地说："我也这样想啊，可是你来干嘛呀？让人看热闹啊。"文丽就说："看什么热闹啊？老婆来看你，你怕什么呀？嫌我们见不得人，拿不出手是不是？"同志说："嗨嗨，家里没吵够是不是？跟着吵到这儿来了，你可真是的。"正说着。又有了敲门声，一个女人的声音传来：“童子，童子，吃午饭了。”文丽和庄嫂都回过头看门外，大庄偷着笑。方红兵已经推开了门进来了，一见屋里的两个女人，开始还没注意，以为是来开会的，冲着同志说："走吧，我带了点红油，一起吃。"同志早已尴尬不已。说道："哎，我今天……"文丽盯着方红兵，终于认出来了，脱口说："姚舒拉。"方红兵愣了一下，也认出了文丽，脸色变了变，先看同志，同志转过头再看文丽，立刻换了一副矜持的模样，说："啊，这不是童子的爱人吗？好久不见了，哟。"都认不出你了，你比以前可富态多了呀！这头发好像也少了嘛。我记得你以前挺好看的。文丽立刻回击："啊，我可是一眼就认出你了，你的脸还是那么方，不过比以前丰满了，都有双下巴了。我记得你好像叫方什么啊？我觉得改得好。"和你挺配的，庄嫂忍不住笑出了声。

0: 儿赶紧捂住嘴，背过身去。方红兵冷笑了一下，不理文丽，冲着同志，语气里透着亲热，说："要不我端过来，你们两口子一起吃。"文丽就说："谢谢你的关心，我吃过了。"我猜到你吃过了，我在问童子。同志装着没听见，两个女人都看着同志，大庄巴不得看热闹，提高声音嚷嚷着："哎，童子！"方红兵请你吃饭去呢，你去不去呀？同志就瞪着大庄，大庄突然明白了，笑着抓住庄嫂和方红兵说："哎，我们两口子跟你吃饭，我媳妇儿啊，东北人，最爱吃四川红油的菜啊。"大庄说着，把两个女人一齐的推出了房间，自己也跟着出去。文丽看着同志。同志不等文丽说话，先发制人说："你可别无事生非啊！这方红兵你可看见了，拿他说事儿，你可就没意思了。"文丽嘿嘿的冷笑着，同志就说："你会不会好好笑啊？你再这么笑，我就出去了啊！你心里没鬼，你怕什么呀？你出去干嘛呀？找方红兵啊？这人还真会赶时髦嘿，这名字跟着时代走。"你说这以后要到了共产主义，它叫什么呢？方共产、方主义、方理想。同志憋不住笑，文丽瞪着他，同志又不敢笑了。文丽把行李包放在了同志的床上，弯腰拿东西。同志走到了一旁看着，悄声地说："到底干嘛来了？""给你送药啊，你说干嘛？"算了吧你装什么呀？你心里想什么，谁不知道啊？文丽就说："哎呦，还挺明白我的嘿。你说我来干嘛？抓你和方共产的猫腻？你别逗了你想恶心我呀？好歹也找个年轻漂亮点的呀。"同志就说："得，什么话？"文丽掏出了药袋，扭头往桌上一蹲，说。这都是成药，按时吃啊！同志吓得赶紧把药往自己的行李袋里装，说："哎呦，你真是的，你想让全中国都知道我需要壮阳啊！"文丽乐得直不起腰了。大庄和庄嫂没去和方红兵吃饭，他们去了招待所外面的小树林，找了个无人处。大庄突然跳了脚，吼道："你个老娘们！一天不抽你皮就痒了是不是？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你来干啥？"庄嫂冷冷地盯着大庄说："我来干啥？我现在皮就紧了，现在你就收拾我吧！你来呀，你来呀！"庄嫂冷冷地逼近大庄，脸贴着脸，大庄则是步步后退。庄嫂逼着大庄拿出了那封信，在大庄的眼前晃着说："这咋回事儿啊？啊，这咋回事儿啊？"大庄明显的心虚了，说："谁的信？我瞅瞅。"庄嫂一扬手说："瞅啥呀？老娘认字儿！你跟他咋了？肚子弄大了？"大庄就说："你别血口喷人啊！你老头不是那号人。"庄嫂看着天空说："我可告诉你，这压根儿就不是你那封脏信。"原信我早寄给咱妈了，你个臭老娘们儿，你真寄了？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听着这部小说，就像是在听邻居大妈讲她年轻时的故事。我常常在想，忠诚、付出、珍惜、平淡、坚持，这些爱情、婚姻的关键词，是不是已经被我们淡化了？我多么渴望像金婚中的主人公一样，与我的爱人携手走到金婚的那一天。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金婚》。
0: 庄嫂拿着那封信对大庄说：" 上次回家呀，我跟咱妈聊过你这事儿，俺娘俩经常聊。我说你儿子现在是坐下病了，我问咱妈咋办，你说咱妈咋回答的？大壮紧张了，说：“你个死老婆，你看我回家怎么收拾你。”庄嫂又说：“咱妈呀，要我带孙子回去，把户口也迁回去。咱妈说了，大壮那瘪犊子从小就不省心，那玩意儿顶花带刺儿，还带倒钩，生来就是祸害人的。咱妈呀，要送你当和尚去。”庄嫂说着，一伸手捏住大庄的裤裆，大庄顿时呆住了，喊着：“哎呦呦，你干嘛？你干嘛？”大庄疼得不行了，只得求饶：“哎呦，我求你了，奶奶！呦，祖宗，你把我捏残了，我可没办法管你了。”庄嫂说：“我有儿子了，我怕啥呀？残了就残了。”留着那破玩意儿也不恋我的窝，我和儿子一准为你养老送终。大庄看有人过来了，装着无事的样子和过来人笑脸打招呼，还介绍说这是他老婆，老婆来看他。路人

了点劲儿，大庄疼得嘴直吸溜，说：“能啥程度啊？要真那啥了，那他能写这么情意绵绵的信吗？那就是一场精神恋爱，哄他玩的。”庄嫂说：“你咋知道情意绵绵呢？啊，原来这不是第一封啊！哎呦，我的妈呀，这也想得出来！我明天和你一起去找他当面对证，我向毛主席保证啊！”庄嫂说：“你得了吧你！毛主席他老人家管全国，管全党全军，他能管你这破烂事儿啊？”庄嫂手一松，大庄立刻瘫靠在树上，也没劲儿骂庄嫂了。庄嫂拍拍手说：“给你带来了几件换洗的衣裳和点下酒菜，那小娘们儿我已经给她单位打电话了。”“啥？你这个歹毒女人呐！”“嘿嘿，我告诉她，她老头，她单位的头，她老头单位的头，我全都认识。”“哎呦我天哪，你可别下来啊，那是害人。”“哼，老东西，咱们走着瞧。”庄嫂说完就走了。大庄一瘸一拐的跟在后面喊：“哎呀，老婆子，老婆子，咱再谈谈。”同志和大庄送文丽和庄嫂上了车，已经天黑了。两个人回招待所，路上同志问：“我猜啊，你老婆是兴师问罪来的。”“瞎说，没影的事儿。”“嘿嘿，你自己一屁股屎还有闲心管别人？”“你是扯淡，我有什么？任凭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俩人正说着，大庄捅了同志一下，就见方红兵梦游似的走来了。同志转身想绕道走，大庄突然来了一句：“嘿嘿，胜似闲庭信步啊。”方红兵看见了同志，呆住了，呆呆地看着。大庄快步走了。同志叹了口气说：“散步啊。”然后就冲大庄喊：“你走那么快干什么？你等会儿我。”方红兵看看同志，声音凄楚地说：“同志，我明天要走了，

夫妻之间如果不能相互信任，彼此心灵沟通，还谈什么幸福啊？方鸿斌回头看着同志，突然问：“你还爱他吗？”同志愣了一下，看着方鸿斌。方鸿斌说：“别回避问题，认真回答我。”同志尴尬了，说：“哎呦天，这个问题太资产阶级了吧？再说，现在太晚了，回去吧。”你过得一点也不幸福，我想得到，你有这样的老婆就会不幸福。同志想走了，但看着方鸿斌可怜的样子，又不忍了，放慢了语气说：“嗨，幸福不幸福也就那么回事儿，都奔40的人了，还是好好过日子吧。”方鸿斌的眼泪掉了下来，说：“我不甘心，我觉得我这辈子还没开始呢。”怎么就要结束了呢？同志又开始左顾右盼，也不耐烦了，又不敢催促，好像还听到了人声。同志低声说：“走吧，让人看到了影响不好。我不怕，你是红卫兵，你什么也不怕。我老了，我怕了。你逃得了人，逃不了心。你突然。”一只猫“嗖”的一声窜走了，方鸿斌吓得脚下突然一滑，同志下意识地伸手一扶，方鸿斌自然地跌入了同志的怀里，他立刻搂住了同志，同志冷不丁地被吓住，本能地开始掰方鸿斌的手，说：“哎，别，让人看见。”方鸿斌不说话，越搂越紧，嘴唇跟着贴上去。同志的防线逐渐瓦解，正要投入时，方鸿斌突然推开了同志，气喘吁吁地说：“我可不想和你搞破鞋，你去跟你老婆离婚，我们在一起，一定会特别幸福的。”同志呆了一下，猛地醒悟过来，掉头撒腿就跑。同志跑回房间，进门就翻行李，大庄就问：“哎，你干嘛？”哎，明天你跟头说一声啊，我厂里有急事儿，我先回去了啊。大庄嬉皮笑脸地说："嘿嘿，什么事儿啊？是不是方鸿斌要你娶她呀？你放什么屁？照我说的做。"大庄吓住了，随后又嘿嘿地开始笑。同志连夜回了城，到家时文丽已经睡着了。同志悄悄地进屋，悄悄地开了台灯，悄悄地脱衣钻上床。文丽吓醒了，一见同志惊叫道：“哎呦，你怎么回来了？”同志二话不说，翻身压了上去。这一次的夫妻生活是完美的一次，而且也是有了儿子的一次。在文丽确认自己又一次怀孕时，是公元1970年的冬天，她和同志新的战争也就开始了。因为同志不想再要孩子，他希望文丽去做了，可是文丽却火了。那是在一天的中午，同志叫文丽做掉孩子，文丽早气得出气儿都出不匀了，骂道。是谁一天到晚缠着我呀？啊，整个一个妖精附体，一天到晚的洗呀涮啊，还熬药啊，不就想要儿子吗？得，儿子有了，怎么又变了一个人了？不要就不要吧，我明天就去做了。你也就是没儿子的狗命。文丽说完，拎着包，气冲冲地走出去了。孩子的房间门半开着，仨闺女的三颗小脑袋一个挨一个地探出头来看门外的动静。一见母亲气冲冲地走了，就是一阵的笑声，因为他们知道文丽去姥姥家了。婆婆知道了这件事儿，在质问同志，同志急不得、恼不得地说："妈，我现在晓得为什么文丽和几个娃都不懂得尊重我。我看您就从来没拿我当一家之主，你还让他们几个怎么看我呀？"婆婆就说。你少给我废话！这个娃我要定了，你去把文丽给我找回来。同志说："他明天回来，说好去医院的。"同母就叫了一声："天哪，真的！"同志说。

0: 真的，文丽在娘家，躺在文秀的床上，文秀挨着文丽躺下。文秀问：“这次你真做呀？”文丽就说：“这回呀，就是在肚子上拉个大口子，拉一个十字儿也做，上刀山下火海也做，不做我不是人。”很快天亮了，文丽和文秀在医院产科的手术室外等着叫号，文丽四下看着，嘀咕着说：“你说这人嘿，我骂骂他又怎么了？他也不少块肉啊，他还真就不来了。这人也太自私了吧。”姐姐文秀说：“哼，我说同志这几年啊，怎么老得这么快？摊上你这样的老婆呀，可真够闹得慌的，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我告诉你吧。”同志啊，他一准来，他可不是那种不负责任男人。哼，我看啊，他早把这事儿给忘了，跟他那好兄弟喝酒吃肉呢。那庄大妈肯定买了一堆猪下水喂他呢。正说着，就见同志垂着个头，慢悠悠的过来了。文秀见了，捅了捅文丽，文丽不说话了，但眼睛立刻转到了一边，不看同志。同志过来，在文秀这边坐下，探头问文丽：“手续办完了吗？”文丽掉过脸儿，一张嘴就火星子四溅：“你干嘛？盼着我早受罪是不是？”同志缩回头，靠着椅背儿不说话了。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听着这部小说，就像是在听邻居大妈讲她年轻时的故事。我常常在想，忠诚、付出、珍惜、平淡、坚持，这些爱情婚姻的关键词，是不是已经被我们淡化了？我多么渴望像金婚中的主人公一样，与我的爱人携手走到金婚的那一天。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金婚
0: 》。这时，听护士叫：“文丽，文丽来了吗？”文丽赶紧起身，紧张地说：“来了。”文丽就这样哆嗦着，跟着护士走进了手术室。同志疲惫地回到长椅上坐下，一脸的茫然。同志和文秀垂头丧气地坐在外面等着，突然听见走廊里响起了咚咚咚的脚步声。只见一个护士搀着童母跌跌撞撞地跑来，同志一见童母吃了一惊，赶紧站起来迎上前。童母一见同志就甩开了护士，扑了过来，上前二话不说就开始打，嘴里骂道：“你个砍脑壳的！”同志架住童母问：“妈，你干什么？”童母危急关头倒也头脑清楚，她四下一看，见文丽不在，立刻问道：“文丽呢？”同志还没来得及阻止，文秀就说：“她已经进手术室了。”同志赶紧的要拦母亲，母亲也不知道哪儿来的那么大的劲儿，甩开了同志，直奔手术室。也许同志并不是诚心要拦母亲。总之，当同志和文秀赶到时，童母已经闯进了手术室。在手术室里，文丽紧闭着眼睛等待着手术。大夫的手刚要伸出，就听门“咣当”的一声被推开了。童母扑向手术台，四川话、普通话混杂着，连骂带喊，声嘶力竭，歇斯底里：“你这个坏女人，你要断我童家的后啊！我童家三代单传呐！大夫，我求求你，不能做手术，这是个男娃，是童家的命根子。”文丽噌地坐起来，喊着：“妈，你这是干什么呀？”几名护士上前挡，挡也挡不住。小老太太的劲儿特别的大，跑到手术室的床前，拽住文丽就往下拉。 文丽气得要死，却不敢和童母动粗，只是嚷嚷着：“妈妈，你冷静一点儿。”童母就说：“我冷静不得，我要孙子，你不要，我要。你不负责任，我要对童家祖宗负责任。”文丽求大夫：“大夫，我求你们把我婆婆扶出去，我得赶紧做了。”童母反过来说：“医生、护士同志，大家都是女人，世界上哪有女人不生孩子的道理呀？今天我儿媳妇要是做了这个手术，我就要告你们草菅人命，贴你们的大字报，戴你们的高帽，上街游行。”文丽急了的喊：“妈，你真是要气死我呀！”做手术的大夫最后说：“你和家属解决完了矛盾再说吧，后面还有病人呢。”下一个，同志和文秀紧张地等待着。门开了，童母得意洋洋地拉着文丽出来。同志明白了，就说：“妈，他这要寻死寻活，我可全交给您了啊！这几天反正我不回家住了，您惹的事儿您看着办吧。”同志掉头就跑了，童母就骂道：“你这个没出息的人呐！”童母对文丽说：“回家吧。”文丽说：“妈，不管您怎么疯，这孩子我是坚决不要的，这是同志决定的。”文丽说完就往前走，童母半个磕巴都不打，

0: 是很怕贴大字报的。文丽气得冷笑说："哼，大不了我去别的医院。"童母话接得贼快，就说："做人流要单位开介绍信哦，除了合同医院，哪家医院肯给你做呀？"文丽一口气儿倒不上来，手捂着胸口直倒气儿。文秀和童母一边一个，赶紧扶住了。童母的声音温和了，就说："媳妇儿。"我晓得我说话你是不爱听也不信的，但这次你一定要信我的。你不是想要儿子吗？都快40的人了，这一次是你最后的机会，你好好想想。我现在不拦你，你要真的不要儿子，你就去做。"童母说着放手，然后示意文秀松手，文秀也松开了手。文丽站了一会儿，一阵头晕，文秀赶紧扶住。文丽就低声地说："姐，回家吧，我要找咱妈。"文秀扶着文丽走，走了几步，回头看童母，童母没有动，看着文丽的背影，朗声地说："回娘家住几天也好，正好我也想看看亲家。晚上我带南方他们姐儿几个去看姥姥去。"童母急匆匆地回了家，让南方写她的口述。燕妮在一旁当参谋，童母就说："下面一句是，如果生的不是男孩，那么不管生下来什么都交给我，也就是交给奶奶，带回重庆，再也不回北京来。"燕妮在一旁说："奶奶，什么叫不管生下来什么呀？难道还能生出个小猫小狗？”南方和多多就笑了。童母说："去。"不过是打一个比方，表明奶奶要孙子的坚定决心。燕妮说："哼，奶奶，我们家三个女孩呢，你别老重男轻女的啊，不然我们可欺负死她。"童母拍燕妮的脑袋说："就你事儿多，南方写完了没有啊？"南方递纸给奶奶，抬头看见同志进来，就叫了声爸爸。同志一看那阵势，说："妈，写什么呢？"燕妮快言快语说："奶奶准备去姥姥家接妈妈，给姥姥家写保证书呢。"同志愣了一下，眼前瞬间闪现出很久以前自己给文家写保证书的事儿。他神情茫然，看着童母带着南方出门走了，也跟着出去了。
1: 愿得一人心，白首永不离。金婚正在讲述中。
0: 流产的风波终于过去了，文丽终于要生产了。同志和文秀等在产房的外面，同志表情平静，掏出根烟想抽。看看墙上禁烟的标志，又放回到兜里。文秀也显得疲惫，心不在焉地问："这回啊，要再是闺女，可怎么办呢？"同志懒懒的表情，没说话。这时，产房内传出了响亮的婴儿的哭声。同志和文秀相互地看了一眼。文秀问："是咱家的吧？"同志说："就进去文丽一个产妇，应该是吧。"两个人这么说着，并没有兴奋和激动的表情，也没有行动。护士出来了，看了一眼同志，说："你是文丽的家属吧？"见同志无动于衷的点头，护士诧异了，说："没见过生了儿子不高兴的，去看看你儿子吧。"同志喃喃地问："什么？是儿子？"见护士点头，同志身子一晃，差点晕过去。文秀在一旁差点哭了。文丽出院了，同志一手抱着儿子，一手搀着文丽进了家门。一进门，只见屋里香烟缭绕，童母双手合十在祷告："菩萨保佑童家后继有人，让我媳妇儿生个大胖小子吧，她也够苦的了。"同志和文丽抱着儿子在童母的背后站着。憋不住笑，童母回身，

0: 看着儿子、媳妇儿和儿子手中的孙子，一时不敢上前，看着同志问："志儿，你抱的啥子？"同志将孩子递到了同母的手上，同母眼疾手快地接过孩子，立刻极熟练地拨了开尿布，一眼看去，以为老花眼，贴着眼睛上看，手哆嗦了。同志和文丽同时上前抓住孩子。同母哆嗦着问："我没看错吧？"文丽就说："妈，您得孙子啦。"同母扑通一声坐下，捶着胸说："哎呦，我的先人呐，我的孙子啊！"同母说着又起身抱着孙子，说的："让奶奶看看，让奶奶看看。"哎呦，真是个孙娃哦，志儿，志儿！同母老泪纵横。同志说："妈，高兴吧？"同母擦着眼泪说："是是是，是高兴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这是一部普通人的婚姻史，故事中的主人公从相知到相爱，从热恋到婚姻，从年轻到年老，他们为人父母，为人祖父母，他们携手走过了漫长而坎坷的50年婚姻之路。请听长篇小说《金婚》。
0: 文丽生的儿子叫大宝，在过春节的时候已经半岁了。大宝被放在竹制的婴儿车上，三个姐姐围着车逗大宝玩。同母过来，把一个银制的小猪挂在了大宝的脖子上。燕妮姐三个看着眼热，燕妮就问："奶奶，这是什么呀？"同母说："大宝啊，是属猪的，和你们爷爷是一个属相。属猪的男孩啊，命好，有钱，能做大官儿。"我爷爷有钱吗？是大官吗？同母就支吾着说："啊，那当然，那当然。"文丽过来抱起大宝说："妈，别跟孩子讲这些，什么年头啊，钱呐、官啊的都是风刺绣。我们大宝啊，将来要当科学家，当工程师。"同母就说："科学家和工程师不也是臭老九吗？"文丽也不生气，抱着儿子左看右看说："反正啊，我儿子脑门宽，后脑勺大，一看就聪明，比你们几个丫头片子强多了。"三个女儿不高兴了，燕妮就说："什么脑门宽啊，我奶奶说那是缺钙。瞧大宝那头稀稀松松的头发，像个小秃子。"文丽抬头看同母，同母装着没听见，起身去了厨房。燕妮突然蹦起，直往后窜，叫着："讨厌，你又往人家身上撒尿！这小屁孩怎么专往人家身上撒尿啊？不是有尿布吗？真是的。"文丽笑着抱起大宝说："男孩子和女孩子能一样吗？谁叫你站在他跟前来着？"文丽正给儿子换尿布，门推开了，同志和大庄夫妇进来，庄嫂就喊着："大妈呀，给你拜年来了。"同母从厨房里出来，笑着说："哦，谢谢谢谢。"燕妮几个女孩子迎上去，庄嫂悄悄地塞给燕妮一个红包，说："干妈给妮儿的压岁钱，别嚷嚷啊。"燕妮得意地笑了。文丽见大庄夫妇来，却不赶紧换尿布，儿子裤裆就那么敞着。庄嫂接过大宝，立刻满脸惊讶："哟，这屁股凉的，这大冬天的棉裤开这么大的裆啊，把儿子都冻着了。哟，这棉裤腿可有点湿啊，尿布呢？咋不换尿布呢？" 同志就赶紧说，就是就是。文丽瞪着同志说，还说呢，这屋里刚有点暖和气儿，处处进进的凉风一个劲儿的往里带。文丽说着给大宝换尿布，当着大庄和庄嫂的面换得特别仔细特别慢，那小鸡鸡朝天竖着特别的炸眼。大庄和同志对视了一眼，明白了文丽的用意，暗笑。庄嫂不高兴了，说，嗨，这不拜年吗？要搁平时啊，你这屋里有大宝贝儿，咱哪敢过来呀？咱成天在外面跑，一身的细菌，回头啊有个感冒啥的，那可说不清楚了。行了，咱回吧。庄嫂拍了大庄一下就往外走。文丽抱着大宝，语气淡然地说，嗨，这不谁的孩子谁心疼吗？大宝啊，给庄叔庄婶拜年，过年好，过年好，来来来，再拜一个。庄嫂讪讪地笑着，拉着大庄出门了。同志关门时，庄嫂趁机冲着同志说，瞧这媳妇美的，大冬天的显摆啥呀，回头把你儿子那小宝贝冻掉了，可就毁了大宝贝儿子了。同志的脸上带着尴尬的笑关上门，见文丽抱着大宝像举着奖牌一样冲向大门，同志上前接过儿子，三下两下的把尿布掖好了，低声地说，这大冷天的老露着屁股干嘛呀？文丽就问，庄大妈又跟你那儿嚼什么舌头根呢？人家能说什么，提醒你别冻着孩子呗。算了吧，还不知道他心里想什么呢，气都死了吧。嗨，人家妒忌什么呀，人家也有儿子。文丽抱过儿子端详着说，哼，他儿子属狗，我儿子可属猪，大官的命。说着亲一口再亲一口。孩子房间的门开着，燕妮三姐妹瞪着母亲，同志都看见了。同志一脸正经地对文丽说，我跟你说啊，燕妮都要上中学了，当着孩子的面别一天到晚的男孩啊儿子啊挂嘴边上，这明摆着重男轻女，你不怕伤孩子的心呐？就你事儿事儿的，燕妮都那么大了，要搁农村呐都能带孩子了，现在倒好，一天到晚的跟小弟弟争这个争那个的，都让你给惯的没个姐姐样，你不说好好教育教育你闺女，倒跟那挑拨是非，真差劲。得，我早看透了，你现在的眼里啊，除了你这个大宝贝儿，你还有谁呀？哼，我还不知道又那俩大妈跟你这挑事儿了是吧？什么俩大妈呀？那庄一心跟高淑珍不是姐俩啊，一天到晚的搬弄是非挑拨离间，哼，整个俩老娘们儿。同志想一想也笑了。文丽喂完奶，把儿子在手上掂着说，哼，我还不知道那两口子怎么想啊，死气白赖的非跟咱们住对门，好像啊就可以跟咱们平起平坐了，可谁心里没杆秤啊，他凭什么跟我们比啊，不就有个属狗的儿子吗，现而今他还有脸比吗？嘿，这大宝啊真给爹妈长脸。同志无奈的起身朝外走。文丽把脸贴在儿子的脸上问同志，干嘛去啊？拜年去，稍晚点回来，也许啊可能啊去你妈家，你要去呢就先走。文丽嘴里答应着，仍然抱着儿子亲个没完。同志走了，文丽就带着儿子回娘家，自然的三个女儿都跟着，同母就一个人待在家里。文丽一路上神气活现地抱着大宝走进娘家的门，文母、文秀、文慧都迎了过来。文丽身边的三个女儿叽叽喳喳地拜了一圈年，但文母却不看这几个外孙女儿，直奔外孙子而去。她上前接过大宝，满脸的惊喜，哎呦，这大胖外孙哦，哎呦，瞧这个小东西，会叫姥姥了吗？一旁的燕妮姐妹妒忌地瞪着大宝。文丽得意地说，还不到半岁呢，不会说话，妈您比我还急。 文慧妒忌了，哟，眼皮子够浅的，嘿，没见过带把的。文丽就说：“就没见过，怎么着吧？”大姐推了二姐一把，说：“大过年的，妈高兴点，怎么了？就你扫兴。”文母已经抱着大宝进屋了。燕妮生气地说：“不去姥姥家了，回家。”燕妮转身要走，两个妹妹跟着她。大姐文秀赶紧过来，拉住燕妮，往她手里塞东西，说：“来，一人一块巧克力，然后啊，都进屋啊。”同志提前回来了，见同母一个人在家，就知道文丽带着孩子去文母家了，就想睡一会儿。文母却催着同志：“你也快去吧，北京人最爱挑理儿了，你不去呀，那老太太不定说啥子难听的话呢。”同志懒懒地说：“其实啊，小同志代表老同志，同志家有一个男性代表就够了。”同母给儿子披上外套，说：“少废话，赶紧去。文丽好面子，她那刁钻的二姐再说点闲话，又要跟你吵。再说，谁叫你早回来的？”同志挺沮丧，说：“妈，我病了，我不去了，我吃药睡一会儿。”同母摸一摸同志的额头，说：“哎呦，好热的，行，你睡一会儿吧。”在文家的客厅里，餐桌上的碗筷已经撤了，文丽要收拾碗筷。母亲说：“看着你家大宝得了，别动了。”大姐说：“童子现在还不来，是不是生气了？”文丽就说：“他敢。”文母说：“哼，文丽呀，是童家的大功臣，那童家母子是不敢怠慢的。”大姐说：“妈，甭老由着文丽的性子来啊。童子自尊心那么强，文丽现在一天到晚的儿子捧掌心上，也不管童子，那不伤害夫妻感情吗？”文丽举着大宝，一举一举的，大宝直笑。文丽文母像沐浴在阳光中，满脸的灿烂。晚上，文丽抱着大宝，带着三个女儿回了家，径直的进入了自己的房间，屋里关着灯。文丽唠叨着：“这人在家不在家呀？怎么也不开灯啊？”文丽说着拉亮了灯，同志仍在睡，但睡得较轻。灯一打开，他腾的一下子坐起来，说：“
2: 哎呦，回来了。”
0: 文丽不理同志，先把已经睡着的儿子放到床。

0: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 听着这部小说，就像是在听邻居大妈讲她年轻时的故事。我常常在想，忠诚、付出、珍惜、平淡、坚持，这些爱情婚姻的关键词，是不是已经被我们淡化了？我多么渴望像金婚中的主人公一样，与我的爱人携手走到金婚的那一天。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金婚》。
2: 文丽专心做这些的时候，同志就在一旁看着，看一眼儿子，看一眼老婆，说：“哎哎，我病了，不是诚心不去，你甭拉那么长的脸，不信你摸我的头，热得像锅盖。”文丽随便伸手摸了一下同志的额头，说：“骗我，没发烧啊。”“怎么没烧啊？刚才出了半天的汗，这头还沉着呢。”文丽就去给同志倒水，一边叨咕着：“哎，伺候完小同志又得伺候老同志，你说你这么个大老爷们儿，你不能自己照顾自己啊？吃药了吗？我听你唠叨我就听饱了，还吃什么药？”文丽去找了药回来，同志就说：“这一张床上只能睡一个男人，你要跟儿子睡，我就赶紧找集体宿舍去。晚上我老冻醒，真病了，倒是你受累啊。”“讨厌，你个老没正经的。我走了啊，你给我回来。大过年的，你什么居心啊？人家问起来还不定怎么编排我呢。我要睡家里，你这宝贝儿子怎么办啊？”“你废话怎么那么多呀？”同志出去上厕所了。文丽开始收拾小床，铺褥子，铺被子，枕头，一套行头像不像样，然后从床上抱起儿子往小床上放，抱的过程中怕孩子受凉，还带着被子。忽然听到门外传来惊呼：“燕妮，叫你妈快赶紧过来。”文丽吓了一跳，赶紧往外跑。文丽推开门进了厕所，就见同志揪着自己的头发直叫唤：“快看快看！”厕所小，灯光暗，文丽进来就转不开身，问道：“看什么屋里看呢？这么窄怎么看呢？”同志拨了着自己的头发出了厕所，让文丽看：“看到没有，看到没有？”文丽嘟囔了一下说：“看什么呀？长虱子了？”同志急了说：“你怎么看不见呢？白头发。”文丽愣了一下说：“啊，哪儿呢？没看见呢。”同志就说：“这儿这儿这儿呢。”同志对着镜子指点着，文丽终于发现了，说：“哦，我看见了。”“嗨，不就一根吗？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嗨，我刚过四十，怎么就有白头发了？唉，哎，你说我老了吗？”文丽就说：“嫌难看就拔了它呗，唠叨个什么劲儿啊？男人有点白头怕什么呀？更有威信。”同志一脸的沮丧说：“我怎么就能有白头发了呢？我爸在我这岁数也没白头发呀。”同志沮丧的坐下，对儿子说话：“小东西啊，你睡踏实点啊。从你到我们家来，我和你妈就没睡过一个安生觉。今儿晚上你要再嚎，我倒踢你小腿儿，你看我敢不敢。”文丽披散着头发进来了：“跟谁说话呢？”同志赶紧躺到床上说：“还能跟谁？跟儿子。没听人说这孩子睡觉啊也能长知识。我给儿子备

同志就说：“从咱俩睡一张床，我就睡这边，这突然换位置，我还真不适应。我试试啊。”哎呦，真别扭啊！同志别扭着用左手摸索着文丽，文丽没有半点兴趣，拨了开同志的手说：“烦不烦呐？赶紧睡，我带孩子回娘家，累了一天了。”文丽说完就关了灯。同志不甘心，仍然摸索着说：“我都等你一天了。”文丽打掉同志的手说：“你不生病了吗？看你就是装病。”早知道这样，我还不如跟我妈家住几天呢，烦死了。同志生气了，说：“烦烦烦，烦你！让我睡在家里干嘛？睡一张床，你不让我碰你，你成心的你？你有完没完呐？赶紧睡，一会儿还得给孩子把尿呢。”同志气得半死，加上睡了一天，根本睡不着，躺了一会儿就翻身，来回来去的翻身，把文丽真惹毛了。推了同志一把，说：“干什么你？烙饼啊？还让不让人睡了？”同志就说：“不是跟你讲我睡这边不习惯吗？我不得有个习惯的过程啊。”文丽起身，伸手掐住同志的脖子，问道：“你睡不睡？”同志憋着气说：“我睡睡睡睡睡。”文丽松手，同志却趁势压上去。文丽胡乱的挣扎一番，就投降了。同志。

0: 人心，白首永不离。金婚正在讲述中。
1: 春天了，满眼都是绿色，绿的满是希望。文丽推着手推车和图姆散步。图姆说，今天啊是大宝他爸爸的生日，你晚上想着买点面，每年他过生日都是要吃长寿面的。文丽答应着，注意力却在大宝的身上。在工厂的车间里，大庄拿着一份人民日报靠过来，和同志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又指着报纸说，哎，你说这尼克松访华，中美该建交了吧？中美一旦建交，这世界政治格局变化可就大了去了。同志就说，我看呢，更复杂了，听说好多重工厂都搬到三线去了。大庄就说，哎，咱厂也要在三线建分厂呢。同志感叹地说，哎，真想去三线呐。大庄就问，舍得你老婆和儿子？同志生气了，骂道，我现在还有老婆儿子吗？我简直就回到了万恶的旧社会，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了。大庄笑了，哼，叫你想儿子，我叫你美。哼，现在你这地位啊，在床

0: 这么大的事儿，他连看都不看一眼。大庄笑着说：“甭跟你儿子争宠了啊，那是你儿子。你知道今天啥日子吗？”大庄说：“你儿子10个月零多少天呗，还能啥日子？”同志说：“哼，老子过41岁的生日，都41了，你说咱咋越混越惨呢？”大庄说。你赶紧回家吃你的长寿面去吧。下班了，同志推门进了家，文丽在伺候孩子。同志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文丽抱起孩子，一边给孩子喂水，一边说："车间不也没什么事儿吗？也不着家，大宝的鱼肝油也没了，钙片就剩半瓶了，高肝粉也该买了。"同志拉开抽屉就找钱，拿起钱就出门。文丽问："干嘛？"给大宝买鱼肝油、钙片、高肝粉去啊！文丽说："回来回来，都下班了，买什么买？再说这钱也不够啊！你怎么就这么讨厌啊？你听不懂人话呀？我就是想跟你说说这件事儿。"同志就说："你说这件事儿目的不就是要解决问题吗？"文丽就急了："简直没法跟你说话！去去去，一边待着去。"同志说。你能不能讲点道理呀？你一天到晚指责我不关心大宝，这呀那呀的。好，我接受你批评，我改正错误，我做你要我做的事儿，怎么我又错了？你说我怎么做才能让你满意啊？你告诉我，我立刻就去做。文丽气得推开了同志，说："你赶紧从我或儿子面前消失，就是你最应当做的事儿。"同志气得抬腿出门说。真是不懂你到底想要我干什么，我怎么做都不对，我不做还是不对。这时大宝哭了起来，文丽赶紧抱起儿子，恨道：“你简直就不是中国人，听不懂中国话。”同母在厨房里喊：“燕妮，问你妈妈买的面粉在哪里呀？”燕妮就喊：“妈妈，奶奶问你买的面粉在哪里？”文丽猛然想起面粉的事儿，抱着大宝出来说："哎呦，我忘了，就别吃捞面了，焖点米饭得了。"同志从厕所出来，闻声愣住了，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这是一部普通人的婚姻史，故事中的主人公从相知到相爱，从热恋到婚姻，从年轻到年老，他们为人父母，为人祖父母，他们携手走过了漫长而坎坷的50年婚姻之路。请听长篇小说《金婚》。
0: 同母听到了文丽忘记了给同志买长寿面的事儿，就说道：“哎，我专门提醒你的，今天是大宝他爸爸的生日，每年过生日都要吃长寿面的，你咋个给忘了？”同母瞪着文丽，文丽愣了一下，没当回事儿，说：“嗨，41岁生日也不是什么整日子，45岁的时候再过。”同志真急了：“哎，你心里除了你那猪儿子，你到底还有没有别人呢？你干脆啊，带着你儿子上月球上去得了。”文丽也急了，可是当着家人的面不愿意吵，抱着儿子进了自己的房间。同志没吵痛快，跟着进屋，咣的一声关上了门。文丽赶紧把儿子放下，不回头说：“得得得，我马上就去对门借点面。给你擀一根8尺长的长寿面，让你吃了活8000岁，成不成？”同志就说：“我不是非吃那根面条，问题啊不是这么一件事儿。你从来就不把我放在眼里，你让儿子像3座大山压在我头上，我要抗议。”大宝瞪着眼睛看着父母吵架，咔咔的乐。文丽忍不住的笑了，说：“你甭借题发挥啊。我嫁给你这么多年，不就少吃这一碗面吗？明年给你补上，补8碗。”同志就说：“

0: 你还好意思说有了儿子忘了老子？嗨，那你当儿子，大宝当老子。同志说，他现在是我爷爷。生日风波过去了，吵吵闹闹的日子到了秋天了。那时大宝已经会爬会叫了。文丽看外面的天气好，就抱着大宝对女儿们说。我和奶奶带大宝出去遛一会儿弯儿，你们几个呀，把碗洗了，赶紧做功课啊！几个女儿相互的撇嘴。文丽和童母带着大宝走了，燕妮指挥南方和多多，叫南方洗锅，叫多多洗碗。南方就问：“哎，那你干什么？”燕妮说：“我肚子疼，我要躺一会儿。”南方说：“你骗人，你逃避劳动。”燕妮说着，真的肚子疼了，说：“我真的肚子疼。”可是南方和多多谁也没有在意，燕妮却猛地哭嚎起来，喊道：“你快去叫妈妈，我肚子疼死了！”南方怕了，赶紧往外跑。南方到处跑也找不着文丽，急得直掉眼泪，撒腿朝车间跑去。同志正在车床旁和工人交谈。南方哭着跑到同志的面前说：“爸，大姐要死了，我找不着妈妈。”同志拉起南方就往家跑。他们冲进家门时，只见燕妮和多多一起哭。同志冲进去一看，燕妮裤子被血浸透了。同志呆住，回身冲南方喊：“赶紧找你妈妈去，快点儿！”南方吓得回身就跑。同志冲燕妮说：“别动啊，我去叫你装婶儿。”燕妮哭着说：“我要死了，我就要死了。”同志和庄嫂匆匆的进来，庄嫂一看，赶紧回身对同志说：“你先进你屋里去吧。”同志皱着眉头进了屋，在屋里转来转去，又紧张又生气，一个劲儿的扒拉门，又不敢看，一肚子的气。庄嫂敲门，同志打开了门。庄嫂进来就说：“给孩子换了裤子，我那刚好啊，有新买来的月经带和卫生纸。哎，这女孩子第一次啊，应当妈妈。得，这裤子我拿去洗去吧。”同志赶紧的夺下裤子说：“那哪成啊，已经够不好意思的了。”庄嫂说：“孩子第一次，没经验，有点怕。没事儿，我回去啊，熬点红糖姜水去。”有闺女呀，就是麻烦。我要有闺女啊，我可得当珍珠在掌心上供着。女孩子就得当心伺候着，可比男孩子要金贵得多。庄嫂说着，同志听着，脸越拉越长。庄嫂淡笑着离开，同志推开门进了燕妮的房间。燕妮躺在床上，脸色难看，表情惊慌。同志坐下看着女儿。燕妮说：“爸，庄婶说我现在开始就是女人了，能生孩子了，是吗
1: ”同志点点头说：“啊，是啊，从生理上讲，你长大了，是女人了。
2: 可我不想生小孩儿，我才多大呀？爸妈呢？我有好多话想问他。”
0: ”同志就说。南方去找妈妈了，妈妈呀，马上就回来了。燕妮流泪了。
2: 当女孩那么倒霉，妈妈也不拿我们当回事儿，眼里只有大宝。爸，我真想当男孩。
0: 同志说：“别胡说，大宝现在小，妈妈照顾他多一点也是应当的。妈妈不知道你现在这情况，要知道了，不定多担心呢。妮儿啊，女孩子这种事儿。”不是病，是生理的自然现象。等妈妈回来了，会告诉你的啊。睡吧。燕妮说
2: ：“爸，你别走，你看着我睡。
0: ”同志握住女儿的手说：“爸，就坐在这儿。”门砰的被推开了，文丽冲进来，燕妮已经睡着了。同志起身。文丽就要扑到燕妮的身上，同志一把揪住，推到了外面。同志愤怒地说：“ 你不拿我当回事儿就算了，孩子你也不管，那女孩子头一回多重要啊，多需要妈妈呀，你在哪儿呢？你还像个当妈的吗你？
1: 文丽理屈想狡辩，
2: 那我那大宝那个我，
1: 同志就说还狡辩，你为了个儿子，你丈夫女儿都不要了，你看看你现在都什么德行了你。
0: 文丽瞪着眼说，你有事儿说事儿，你指桑骂槐的还杀摄影，你干什么呀你？
1: 同志就说，嘿，你还有理了你，你就不怕女儿长大了恨你？文丽不说话了，回身冲到厕所，捞起燕妮的脏裤子，吭哧吭哧的开始洗。同志一边看了，不知道说什么好，推门出去了。
3: 愿得一人心，白首永不离，金婚正在讲述中。
1: 一群清宫拿着饭盒挤在一起，看瓦罐里的两只蟋蟀斗来斗去，一片叫好声。同志也跟清宫一样，拿着饭盒看着斗蟋蟀，却兴奋不起来，就走到一边坐下了。大庄晃晃悠悠地走过来，一屁股坐在了同志的旁边，一根烟递过来。同志接过烟，大庄说，
4: 怎么住车间了？又被老婆赶出来了？
1: 同志就说，废话，你怎么不回家呀？大庄说，嘿，看你一个人孤得慌，陪陪你呀。抽了一会儿烟，同志伤感了，说，你说咱这算干什么呢？啊，我他娘的都不惑之年了，这要事业没事业，还弄了个有家不能归，成天打扑克看小清宫斗蛐蛐玩，比那八旗子弟还不如，你说我这活着还有个什么劲儿啊我啊。大庄就说，嗨，也不是你一个人这样，全中国的老爷们儿不都这样吗？你好歹还有个大宝贝儿子呢。同志就说，你气我哈，合着你有狗子，你特有成就感是不是？
0: 那是啊。
1: 待了一会儿，大庄也消沉了，说，什么儿子传宗接代，那都是扯淡的事儿，小王八蛋长大了能叫我一声爹我就知足了，成天这么混，你以为我乐意呀？我他娘的好歹也是一个八级钳工的料啊。啊，
0: 同志就说，不是有那么多红颜知己陪着吗？
1: 大庄就说，嗨，我是那号要美人不要江山的主嘛。同志忍不住笑了。大庄又说，哎，真跟你商量一下啊，咱走吧。同志扭头看着大庄问，走上哪儿啊？
0: 去三县呐，这不厂里马上要召开动员会了吗？
1: 同志犹豫着回过头看着前方，茫然一片，半晌不言语。大庄说，看看看，一说正事儿你就英雄气短，你到底是跟我不一样。你废话，我能跟你一样吗？我儿子刚十个月。大庄起身学南征北战里我军指挥员的强调说，同志啊，不要计较眼前的得失，就是要打破坛坛罐罐才能大踏步前进，今天的离开是为了明天更好的回来，风物长宜放眼量啊。那什么，同志就说，得得得得，别装了，是不是你那风流小娘们儿也去三县了？千里会婵娟吧。大庄正色地说，庸俗，太庸俗，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的思想境界就是不一样。哎，去你的，我家可三代产业工人，你爷爷可是富农啊。
0: 大庄说，跟你说正经的呢，你查什么三代呀？我已经递申请书了。
1: 这话跟别人我不说，咱俩这么多年了，哥们儿有好事儿，肯定得想着兄弟你呀。
3: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5: 听着这部小说，耳畔便响起外婆常念叨的儿歌：摇啊摇， 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眼前便浮现出外公外婆那充满皱纹的慈祥的笑脸。从他们那代人身上，我读懂了两个字，

这去三线呐，好处可大了去了，工资有补贴啊，还有地区生活补贴，那个粮票就多十来斤呢，表现好了还能提拔提拔。同志就说，说你也没啥阶级觉悟，还是贪小便宜啊。行，就你觉悟高，你不食人间烟火，你家煮饭不用大米，用金子啊？去，哎，是不是真的呀？小市民的本性原形毕露了吧？听我的吧，啊，我这么精明的人，没好处，我能去吗？同志就说：“这话还听着像是你说的。那你老婆同意了吗？”大庄说：“我做决定什么时候要我老婆同意了？当我老婆是你老婆呢？一个事儿妈。”同志抬手。大庄躲开，正色地对同志说：“哎，我跟你说啊，我老婆虽然文化不及你老婆高啊，但深明大义，大是大非当前，绝对不会扯后腿儿。”大庄又说：“我不跟你扯了，我得回家跟我老婆交代一下，你看着办吧啊。不过哥们儿跑那么远的路，真想有个伴儿。”大庄说完就走了。同志看着大庄的背影，也活心了。同志一进家门，就听见文丽的声音：“哎，乖儿子，爬呀！哎，好，好，好，加油！”同志站在门口，只见文丽趴在床上，屁股撅得老高，手里拿着个拨浪鼓，在前面引着，逗着大宝在床上练爬呢。燕妮和南方就喊：“爸爸回来啦！”文丽听到身后动静，也不回头说：“吃饭了吗？”没吃就下点面吧，剩饭都吃完了。哎，宝贝儿，看妈妈手里是什么呀？哎，糖啊！妈妈手不动，你爬过来就给你吃。哎，真聪明，真棒！再来一下。同志看着文丽倾注全部精力照顾儿子，叹了口气，回身要走。文丽回身看着同志问：“哎，你不住车间了吗？怎么突然回家了？”同志就说："这是不是我的家呀？"啊！文丽抱起儿子说："废什么话呀？有话赶紧说！"发现你现在越来越矫情了。同志在床边坐下，文丽抱着儿子喂水。同志就说："跟你说件事儿啊，就知道你有事儿。什么事儿？你说咱家这么挤，我也没地儿待，要不我干脆走一段时间得了？你说呢？"文丽一直在摇晃着儿子。听此话愣住了，忘记摇儿子，走什么意思啊？出差呗，以前出差机会也少，现在又开始抓生产了嘛，出差的机会挺多的。厂里老说我孩子小有困难，照顾我不让我去。其实啊，我觉得这么待着，我还不如多出点差呢。文丽抱着孩子说："你行啊，你爱去哪儿去哪儿啊，你甭跟我说呀，我不跟你商量嘛。"有什么可商量的？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文丽开始伺候大宝，但憋不住又问："你多轻生啊？啊，我在家给你当老妈子，伺候你闺女儿子，你可倒好，满世界逛去，可真舒坦啊！我怎么就没这好命啊？"同志起身，一脸的不耐烦说："我不是跟你商量吗？不行拉倒啊！"说完转身出门。文丽就问："上哪儿去？我还能去哪儿？"找地儿睡觉啊！大宝开始哼哼，文丽手忙脚乱，一边说："切，你爸爸真讨厌，是不是？"文丽牵着近1岁多的大宝在外面练走路，庄嫂骑车回来看到了，就下车和文丽聊天。庄嫂突然说："那老东西去三线有些日子了，给家里就来过2封信，他呀对家里还不如对哥们呢。"文丽惊讶地问："大庄去三线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啊？我怎么不知道啊？"庄嫂就问："那同志没跟你说呀？"嘿，这同志可真够粗心的。去多长时间啊？那谁知道啊？兴许在那边扎下去了，不回北京了。啊？那你和孩子呢？我和我儿子当然要在北京了。北京多好啊，全世界人民向往的中心呢。"文丽盯着庄嫂问

还真想两地分居呀？庄嫂淡然说：“嗨，什么两地不两地的，老东西在北京一天到晚的也不着家。同志现在回家住了吗？”文丽立刻回避了这个问题，说：“嗨，什么叫回家住啊？他一直在家住啊，就是有时候加班回来晚了，在厂里凑合一下。”庄嫂说：“那什么，那我走了啊，大宝再见。”文丽叹了口气，工厂的车间里，同志手持一封信在看，信是大庄写的。大庄在信里写道：“哥们儿，赶紧来吧，这三线吧太美了，风景好，人好，东西便宜，贼缺技术骨干。咱北京大厂来的可受重视了，咱水平不如你吧，咱也闹了个车间主任当当了。”你来了，肯定是总工程师。同志看一会儿，乐一会儿，嘴里骂骂咧咧的。这老东西走到哪儿都狗改不了吃屎。孙师傅经过，同志赶紧过去问：“哎，师傅，这到三线还有名额吗？”孙师傅问：“怎么，你想去？那问问还不行啊？”“嘿，就说嘛，你那粘人的老婆能让你走啊？”再说，你还添了那么个大宝贝儿子，同志无言了，垂头要走。师傅叫住他，盯着同志说：“咱厂的状况啊，你也看到了，没什么正经活儿。新领导班子一水的造反派，你这号逍遥派的就甭想有什么提升的机会了。”同志就说：“哎呀，师傅，你说什么呢？我是那想当官的人嘛，你也甭跟我来虚的，你心里想什么，我门儿清。”可这人呐，不能什么都得，你得有点牺牲精神。三线的事儿啊，你真得认真考虑一下。厂里最近二批三线的名额下来了，重点呢就是技术人员。咱车间那小技术员一批去的，一去就提助攻了。你这条件去呀，去了肯定有重用啊。你现在这样，我真替你着急呀。同志愣愣的，是啊。同志在车间里正给大庄回信，可是，在信纸上写了"哥们儿"俩字，就写不下去了，发了呆。孙师傅又进来了，用高嗓门说："童子，三线二批的名额可下来了啊，去不去早做打算。"同志抬头看着师傅，愣愣的点头。孙师傅走开几步，想想不对劲儿，回过头看同志。同志仍然是那副痴呆呆的样子，孙师傅走近同志，拍拍他的肩膀说："有活思想了。"同志手指脑子说："这脑子里呀，跟锅酱子一样，哪还有活思想？就没思想。"孙师傅说："这牢骚满腹的。"嗨，我哪有牢骚啊？孙师傅看着愁眉苦脸的同志说。这几年呐，你可显老了，有40岁了吧？哟，师傅，我多大了，你还不知道啊？孙师傅掰着手指头算了算，说："我哪清楚啊？我就知道我自个儿的年纪一把了。你刚到咱厂20岁出头，哎呦，可不嘛，你属羊的吧？今年周岁42，虚岁得43了吧？你说你这都这岁数了。"还让不让你师傅活了？哎呦，真是的！同志苦笑地说："师傅，你没事干了吧？拿我穷开心。"师徒二人看着冷清的车间，直叹气。同志就说："等这些车床都转起来，我怕我得退休喽。"嗨，你也别那么悲观，男人呐，在你这个年纪正干事儿呢，就看你愿不愿意干了。"同志惆怅地说。我怎么可能不愿意干呢？我学了那么多，刚想用点劲儿就文革了，还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师傅，你说我还能干点什么？孙师傅说："你那些牢骚话呀，甭跟我说。谁家没点困难啊？你看那些老革命家。"同志就说："哎，师傅，你别上课程吗？"孙师傅就说："童子啊，你是我徒弟，打进厂啊，我就知道你小子有出息。"

0: 同志张张嘴，可我，孙师傅接着说，有家庭负担是吧？谁没点家庭负担啊？你怎么就那么特殊啊？啊，当年那老红军长征的时候，那得扔掉多少坛坛罐罐啊？啊，你甭瞪眼，我这不是给你讲大道理，这是我掏心窝子的话。同志，你再这么婆婆妈妈的下去，你连个大庄你都不如了你。大庄在三县受重视着呢，没准啊都能提名副厂长了。同志听了，吓了一跳。孙师傅说：“你以为你成天围着老婆转，你老婆就高兴了？你混得不如别人，你老婆呀更得埋怨你。到时候你再想辙，也过了这个村儿没这个店儿了，后悔吧你啊！你仔细掂量着吧。”孙师傅说完就走了。
1: 安徽戏曲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有幽香，酒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2: 秦叔宝传命令，把程咬金推出去辕门开刀问斩。满营将士蒋琼、秦琼不准。这个时候上师徒蒋琼了。上师徒说：“秦元帅，我以负罪之身，故我应给我的恩师吊孝啊。程将军要杀死我，他不杀我，我都想自杀。秦元帅，看在我的面上，就饶恕于他吧。”上师徒这一讲情啊，秦琼点了头了。秦琼说：“上将军，看在你的面上，我就饶他一个死罪。”或许说了，说这上师徒万一要是不讲情呢，他要不讲情的话，那这个秦琼就得把程咬金给杀了啊。其实不然，上师徒就说不讲这人情，他呢也不能把这程咬金给杀了。因为什么？旁边还有一个从未说话的军师徐茂公呢。这徐茂公早合计好了，上师徒要不讲情，他就讲情。秦琼啊，把这台阶儿给徐茂公留着呢。可是今天上师徒这一讲情，秦琼就点了头了，吩咐一声把程咬金放回来。外边有人给程咬金松了绑绳，这程四爷由打外边就走进来了。进来之后跪倒身躯给秦琼见礼：“多谢二哥不斩之恩。”秦琼说：“程咬金，不是我不杀不斩，怎奈上将军苦苦为你求情啊，还不过去谢谢上将军。”程咬金一听，哦，这是上将军给我讲的情。他一转脸瞧了瞧上师徒，两步走到了上师徒的跟前，面对面的瞅着他。哎，我说上师徒，既然是您给我讲了情了，我得谢谢你。要没有您讲情，我这脑袋跟脖子可就分了家了。今儿个有您这一讲情，我活下来了。活下来可是活下来，给您就多了一个冤家对头。哈哈，上将军，你这好样的啊，你把你老师给气死了，你身无寸铁过营吊孝，受到我们元帅的宽容，还让你进来了。我在后边要杀你，元帅把我绑出去要杀我，最后你还给我讲情。你说你把你师父逼死了吧，你过来还落一个仁义。我被元帅要杀斩，你这一讲情吧，你还落一个大度。你瞧，里里外外合着这个理儿都让你占了，这不是都让我摊上了啊？从这一点我佩服你。程咬金这几句话说的上师徒啊无法回答。上师徒这是苦笑了一下：“程将军，我给您讲情是我的本意呀。”哎，好，我知道，我知道这是您的本意。哎，你这人总的来说吧，还算不错。这个时候上师徒一转身看了看秦琼、秦叔宝：“秦元帅，我在

杀我，是这上将军给我讲的情，您把我饶了，他算对我有救命之恩。我这个人呢，还就不是那种恩将仇报的那种人，绝不能说受了人家的好处了，我最后再把人家给逼死，我不干这事儿。这两句话说出来之后，把尚师徒说的那个脸一阵红一阵白的。尚师徒听出来了，程咬金这几句话就是暗地里旁敲侧击骂尚师徒的。尚师徒不是把他师傅给逼得自刎抹脖子了吗？程咬金来个这个，我不是得恩不忘的人。说着这个话，程咬金随后跟着单童一起往外送尚师徒。秦琼紧把尚师徒送到中军帐门这儿。尚师徒在单童、程咬金的陪同之下，来到辕门之外。倒在辕门外边，早有瓦岗军把尚师徒的这批虎雷豹牵过来了。尚师徒一裸丝缰，左脚尖一刃蹬，右手刚要搬鞍上马的时候，程咬金又打他身后走过来，用手一拍他的肩膀头，啪，哎，我说姓尚的，你先慢点上马。尚师徒一回头，啊，程将军，不知还有何见教？程咬金说，姓尚的，今天你气死你的老师，还到我们营中吊孝，我们元帅秦叔宝宽容你，让你进来了啊！你这个举动我心里明白，这就小看我们营中众位将士，我想杀你没杀成，让你还回去了，你这不要走吗？有几句话我告诉你，尚师徒，今天在营中没死算你命大，明天疆场之上你可敢出兵跟我对阵吗？如果疆场之上敢出兵跟我对阵的话，我程咬金就要取你的项上人头。程咬金说完这几句话，尚师徒听到这里面不改色，微微一笑，呵呵，程将军好啊，如果明日疆场之上你能取下我的项上人头的话，就算替我的老恩师报仇雪恨了。不过程将军，你也要多加小心，疆场之上各持兵器，谁胜谁负很难预料啊。嘿，姓尚的，你先甭捡大的吹，咱们明天疆场上见。我就问你，你明天敢不敢出兵？尚师徒说，早饭之后我在疆场上迎候。好嘞，上马。尚师徒这时候搬鞍上了马，催马加鞭离开了瓦岗军的大营，奔虎牢关方向走去。程咬金跟单雄信两个人回来向秦琼复命，同时程咬金跟秦琼就说了，说我是先锋官，明天我准备在疆场上跟尚师徒分个收营上下，一夜无话转过天来，外边有门军往里禀报，说虎牢关的尚师徒已经带领着人马出了他的城了，疆场上裂开队伍要讨敌要阵。这个时候邱福、邱子荣在旁边就过来，元帅，请给我一支令箭，让我到疆场之上杀死尚师徒，替父报仇。秦琼看了看邱福，邱福啊，你我都是贾家楼结拜的弟兄，贾家楼46友当初磕头的时候对天明誓，曾经说过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

因为你现在重孝在身，要守候灵棚，报这个仇用不着你，有我们众威弟兄足矣。秋福一听，这是元帅对他的爱护啊！这两天秋福哭得死去活来，的的确确身体状况并不良好。秦叔宝马上传下命令，吩咐全营将士留一半看守大营，剩下这一部分跟随着秦琼一起出征。当然了，前部先锋官又是一字并肩往这位程大爷要打这第一阵。于是秦琼点齐了队伍，放炮几声，辕门大开，雁翅拥出了瓦岗军，分左右摆开阵势，大到旗下，众位将官勒住坐骑，各置兵器，往疆场观瞧。一看，四宝将尚士图今天在疆场上可不像昨天了，他头戴着夜明盔，身穿唐尼凯外罩锁子连环甲，足蹬虎头靴，跨骑虎烈豹，手中端着这条金钻提炉枪，在那等候着呢。秦琼看了看程咬金，先锋官，这第一阵是你去打呀？程咬金说：“那是当然。”元帅，瞧好，今儿个我让尚士图逃不出我这一马三伏。程咬金把自个儿这个大肚子蝈蝈虎马肚带紧又紧扣了扣，二番上马，手提车轮大斧，斧子在前面一横，大喊了一声：“哎，尚士图，你老子来了！”说着话一催，坐骑咣啷啷咣啷啷咣啷啷咣啷啷咣啷啷，怎么这动静啊？咱不说了吗？程爷马脖子那挂的铃铛跟别人不一样。别人都是摇子铃、串铃、十三太保、紫金铃，他这马脖子上挂的是开车铃，老远一听就好像大车队来了一样。他这马往前这一走，尚士图在疆场上定睛一瞧，哎呀，尚士图心想，这小子绝啊，他这马脖子上怎么挂着大车铃铛啊？啊，这什么人呢？程咬金马到疆场一带辞疆，咦，大斧子一横，用斧头一点，哎，我说姓尚的，今儿个你可真不失信，到时候你就来了。尚士图说：“就是嘛，男子汉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程咬金，今天你我疆场分个上下高低，我先让你动手。程咬金一听：“用不着，尚士图，昨儿个在我们的大营之中没把你杀了，元帅差点没把我杀了。你给我讲了情了，这份情我到现在还得执掌，冲这手我今儿个让你先动手。尚士图，撒马过来。”过来，你先动手，你才知道你程爷爷的本领有多么厉害。程咬金向来啊没先动过手，都是跟别人一起动手。尚士图听到这里，要照此说来我可就不公了。嗨，什么公啊母的，你就来吧。尚士图这个功夫一催坐下的虎雷豹，双手一端尖钻提炉枪，直奔程咬金而来，走枪就刺，扑棱，这一枪奔着程咬金的根嗓咽喉往这一扎，程咬金把车轮大斧往空中一举，照着尚士图那脑袋毫不客气，一个力劈花山的架势，像打了个力闪一样。程咬金扯着嗓子喊了一声：“切西瓜！”呼，这一斧子就下来。今儿个程大爷可真是带着一肚子气来的。为什么？他打算要给昌平王邱瑞报仇雪恨，所以今天这个斧子力气格外的大，来势格外的猛，速度特别的快，就像力闪一样，唰的一声一声切西瓜，奔着尚士图脑袋这一劈，把尚士图先就弄一个忙乱。尚士图心想：“哎，尚士图心想，这小子这怎么打法？我拿枪扎他，他拿斧子劈我，这可真是亡命徒啊，不想活了。我扎死他，他劈死我，我们俩一块完。”尚士图心想：“我这命比你值钱，我不能跟你一块死。”尚士图赶忙把枪往回一抽，横枪往上一架，开，嘡的一下子，这斧头磕到他那个枪杆上，就手斧头一起，程咬金把这斧转往前一推，踢呀！这个大斧转奔着尚士图这更嗓咽喉连着嘴。

0: 袜子下巴壳就出来了。上师徒一看，赶忙往旁边一闪身，两下上师徒就方寸已乱，他没见过这样的。上师徒心想，哎呦，这小子猛啊，无怪乎他在瓦岗山当大德天子，混世魔王他当头呢。哎呦，感情真有两下子。他想着这个事儿的时候，这二马就一错蹬，程咬金这大斧子横着扫，带着风，桃耳朵，呜，这一斧子就来了。上师徒眼瞅这个大斧头带着风奔着这个耳朵这个地方就掏来了，真要掏上上盖那就没了。上师徒赶忙缩颈藏头，往前一低脑袋。由于上师徒这阵心理状态不好，方寸已乱，心里边正琢磨程咬金为什么是这个招数，这斧子一来，低头略一迟慢，喷的一下子，上师徒这夜明盔上有一朵斗大的朱红缨，这朱红缨让程咬金这斧子喷一斧子就把这盔缨给掏掉了，啪的一下子，盔缨掉到地下了。上师徒立时就吓出了一身冷汗。上师徒心想，坏了，这我可不是他的对手，这头三下就这么厉害，要是接着打起来，我肯定得输给他呀。所以上师徒跟程咬金这二马错蹬过去之后，上师徒这马就没驳回来，上师徒这匹马呢兜着圈子在疆场上跑。为什么？上师徒想了，遇强智取，遇弱活擒，这小子是个强者，我得智取。怎么智取？得发挥我这匹宝马的作用。这虎雷豹会叫唤，这虎雷豹一叫唤，不管什么马一听见他这马一叫，立时就吓趴下。所以上师徒骑着马兜着圈跑，他是引着程咬金在疆场转圈。他把程咬金引到靠近虎牢关那一方的时候，他想着薅这个马的门鬃，让这马叫唤。正因为这样，上师徒这马才撒开了。上师徒兜着疆场这一跑呢，那程咬金一看头三斧子见效了，那程爷能完吗？程咬金心想，好小子，这脑袋早就该掏下来，你想跑啊，跑不了。程咬金随后催马就追，在疆场上兜着圈子这么一追，上师徒回头一看，心想，你跟来了，这回你就上了当了。程咬金追上师徒，追到了靠虎牢关这一面的时候，离虎牢关近，离瓦岗军那边远。这个功夫，上师徒枪交左手，右手照着虎雷豹这马的门鬃这个地方。这虎雷豹啊，马的顶门这儿有一撮红毛，就这撮红毛，你只要拽住了，往起一薅，这匹马就叫唤。上师徒抓住这红毛，那么一拽，这匹马是一声吼叫。这马的吼叫跟别的马叫不一样，它不是叫出来是马的动静，这匹马一叫啊，就像狮子老虎叫唤一样，啊，这一声吼，程爷那匹马当时扑腾一下子躺下了。这一躺下，把程咬金大腿还给压住了。程咬金万万没有想到这卷毛狮子红能把他给压住，也没想到这匹马能躺下。程咬金就听见嗷的一声，不知道从哪发出来的。程咬金一愣神的功夫，哎，他娘的怎么躺下？上师徒早有安排，他那边的随军有准备，知道主将让这马一叫，这就要擒敌将了。几匹快马拥上来，各拿挠钩套索，噼啾啪嚓过来，把程咬金绑上了，把他那匹马扶起来，把那斧子往鞍桥一挂，绑着程咬金奔虎牢关方向就走。回到他们的门旗之下，上师徒回头一看，程咬金被活捉了。得意，上师徒这匹马在疆场上又兜了半个圈，来到疆场当中，带住丝缰，手中一横，这条金钻铁炉枪朝着瓦岗军的阵营喊了一声，哪个还来战？对面秦叔宝以及众位弟兄眼睁睁地瞅着那位程四爷靠人家那边就让人家给逮住了。 也听见尚赤兔那匹马叫了。他那匹马叫，他有一定的有效反尾，不是说离多远那马听见都趴下，要都趴下的话，那瓦岗军这边这些马也全倒了。他不是那样，得有一定距离之内，这马一叫，对方的马就躺下。这个功夫，秦琼一看程咬金被绑上了，秦琼心想：哎呀，早有耳闻，尚师徒被称作四宝大将，胯下这匹马说有奇异之处，现在看出来了。怎么他这马一叫唤，程爷那马就躺下了啊？秦叔宝跟徐茂公两人互相交头接耳说了几句话，徐茂公点了点头，旁边有众位弟兄，有的要催马上前要营救程四爷。秦琼说：众位弟兄都不用你们，看我的。秦叔宝一抬腿，在鞍桥上德胜宫鸟船摘下了这条虎头造金枪，催开坐下这匹黄骠马，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来到疆场之上，双手把枪一颤，面对尚赤兔：尚将军，昨日回去一向可好？尚赤兔端着枪瞧了瞧秦琼：秦元帅，昨日过营拜访，承蒙关照，尚某在此致谢了。秦元帅，您手下有那么多的将官，何不派你众位将官上前迎敌呀？啊，怎么劳动您金身大驾自己前来？秦琼说：尚将军，刚才我给我们的先锋官程咬金官兵料阵，看见尚将军薅动您那匹马的马鬃，这匹马一声吼叫，把程咬金那匹马吓倒，您把他给活捉了。尚将军，程咬金被您活捉了，可不是靠着您的武艺，靠的是您这个马皮呀！啊，尚将军，从这点上来说，秦某并不佩服。尚师徒说：秦元帅，有道是逢强制取，欲弱活秦嘛，用兵之道可以说千千百百，哪条路不可以使用呢？秦琼说：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我跟尚将军动手，咱能不能谈个条件？我要领略的是尚将军的武艺，我不是领略的尚将军坐骑的本领。尚将军，咱们以武相会，别让您那匹马叫，行不行？尚师徒一听：哈哈哈哈哈哈，秦元帅，好啊，我尚师徒也不是靠着这匹马才换取今日的功名地位。好，我可以不让我的虎雷豹鸣叫，咱们两个就凭这条枪分个上下高低。秦琼说：好，如此说来，撒马来战。尚赤兔催马向前，陡枪便刺。秦叔宝摆枪往外招架，两条枪缠弱在一起，打在了一处。打了没有二十个回合，秦叔宝突然把马一带，吁，停！尚赤兔也站住了。怎么？秦琼说：你这么打，我不放心。我怕万一你打不过我，还让你的马叫，咱们两个下马交战，你看如何？尚师徒说：可以。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0: 秦叔宝和尚师徒两个人在疆场上比武较量， 打了20多个回合，秦琼跟

上师徒提出了一个要求，说咱们两个虽然你已经对我有许诺不让你那批虎雷豹鸣叫，但是我心里边觉得不放心，万一你觉得不是我的对手了，你要想取胜又让你那匹马鸣叫怎么办呢？所以说咱们两个最好这样戳枪拴马，都在这疆场上把马拴在这儿，咱们两个部下交锋。上师徒一听可以，上师徒心想，姓秦的，你就有那么大的本事，你就认定能胜我？刚才我跟你交战这二十来个回合，我还没看出来你哪一点比我高明多少。所以上师徒答应了。秦琼说，好，既然这样，那咱们各自下马。秦叔宝第一个带头，甩灯临安下了马，把自己这条虎头枪喷往地上一戳，黄骠马拴在这枪杆上了。上师徒呢也下了马了，把这金钻提炉枪砰往地下一戳，虎雷豹也拴在这枪杆上了。秦琼说，上将军可有短兵器？上师徒一伸手，身背后瞪出一对银装锏。秦琼身背后抽出这对熟通双锏，俩人还都是锏，双兵器。秦琼把双锏左右一分，上将军请过来。上师徒可早有耳闻，知道秦琼人称马踏黄河两岸，剪打山东九州六府一百单八县，盖山东半边天。上师徒心想，也许这个姓秦的觉得枪法赢不了我，改他的书通锏了，这书通锏是他的长项。哦，上师徒心想，我到底是领教领教，看看这个剪打山东九州六府一百单八县的秦琼剪法是什么样子。所以上师徒往前一进步，摆双剪照着秦琼一个流星赶月砸起来了。秦琼摆书通剪往外招架，两人这一动手打起来，现在是部下来来往往。上师徒一边打着一边心里边在合计，上师徒心想，秦琼这疏通双锏也没看出哪儿高明啊，啊，他这个名声是怎么传出来的？由此看来呀，闻名别见面，见面更平常啊，这不过大家是虚捧而已。所以上师徒跟秦琼打了几趟之后，这心里边对秦琼啊就有点看不上瞧不起了。其实他哪知道秦叔宝是有意的把自己的招数使得那么拙笨，跟上师徒打的过程当中让上师徒产生错觉，觉得这个秦叔宝双锏并不高明，能达到这个目的那么他就是胜利了。秦琼用他的双锏磕磕碰碰，来来往往跟上师徒一边打着一边往后退步，秦琼往下退步，上师徒就往前进步，步步紧逼，秦叔宝是节节后退。上师徒这对银装锏是一招快似一招，秦叔宝这对熟通锏眼瞅着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上师徒越打越精神，上师徒心想，姓秦的，闹了半天你这个剪打山东九州六府一百单八县就这么两下子，我让你知道知道，今儿个我要把你秦琼打败了之后，我上师徒这对锏也出了名了。上师徒光想这个事儿了，他们两个人呢已经离他那两匹马有一箭多地了。就在这个时候，虎牢关那边的随军，瓦岗山这边的瓦岗军，双方的这些军士们一个个把眼睛瞪着刘元，都瞅着上师徒和秦琼两个人在疆场上部下交锋。瓦岗军这边合计，哎呦，我们秦元帅看来要不行啊，这怎么让人家逼得往后直退呀，一劲儿直跑啊，那个剪怎么不还手啊，一个劲儿架呀。虎牢关那边的大伙儿直鼓掌，好啊，我们上将军要上了啊。就在这个时候，由打瓦岗军的那阵营里边突然间窜出来两匹马，这两匹马一匹是单雄信骑的那爱

0: 儿轻，一匹是王军可骑的那匹火龙驹，这是军中的两匹好马。这两匹马这一出来，就好像箭打的一样。一开始啊，谁也没看见这马上坐着谁，为什么没人？感情啊，在那个左凳边上挂着一个人，这二位都一样，凳里藏身。这马冲上来之后，啪一翻身，坐到马上了。这俩人是谁？可不是王君可，也不是单雄信，正是四十六友当中八个夜行人其中的头二位，尚怀珠、丁天庆。这两个人奉军师的命令，早已经做好准备，把单雄信跟王君可的这两匹马借过来了，一人一匹。别看两个人是部将，别看两个人可能走高楼越大厦如履平地会飞檐走壁，但是骑马的技能更是出众，与众不同。这马往前一走的时候，先来一个凳里藏身，不知道在那面看就以为这两匹马是脱了缰受了惊了，其实不是。马到了疆场上，突然两个人都坐到马的鞍子上了，坐到马鞍上就直接来到尚师徒秦琼两个人戳枪拴马那地方，一个人拔一条枪牵一匹马，尚怀珠就牵的是尚师徒那匹虎雷豹和他那个提炉枪，丁天庆牵的是秦琼的黄骠马和那是虎头枪，砰砰两个人拔枪牵马，一拨马，他们俩骑着马带着马回去了，回了瓦岗军的阵营了。就这么一瞬间，给人的感觉就一眨巴眼的功夫，疆场上两匹马两条枪都没了。秦琼、秦叔宝可是看见了，秦琼一看见两匹马牵走了，秦琼立时疏通双眼，弹弹往外一开，紧跟着进了几招，突然招数一变，使尚师徒为之一愣。尚师徒一看呀，尚师徒心想这个姓秦的厉害呀，这个捡的招数突然变了。尚师徒正要准备精神跟秦琼认真鏖战的时候，秦琼突然往外一纵身，站住！尚师徒停住脚步，怎么？秦琼说：“尚将军，今儿个咱们先打这儿吧，咱们明天在疆场交战。”尚师徒一回身，哎，我那马呢？我那马哪去了？秦琼说：“你那马呀，跟我那马都迁到我们瓦岗军的军营里去了，啊，咱们回见了。”秦琼不慌不忙迈着四方步往回来走，尚师徒一看鼻子都气歪了，尚师徒马上喊了一声：“秦琼，你站住！怎么着？有何吩咐？”
1: 我说：“秦元帅，我可对您一向尊敬，尤其是昨天我身无寸铁过营给我的老师吊孝的时候，您对我那一番宽容关照，我至今感恩戴德。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你们瓦岗军能做出这样的事来。”
0: 秦琼说：“我们瓦岗军做出什么事来了？”“
1: 偷我的马。”“
0: 偷你的马？”“
1: 对，秦元帅，照此看来呀，你们瓦岗军就是一帮乌合之众，一帮鸡鸣狗盗之辈，你们就是一帮强盗，偷盗惯了，把我的马拖走了，让人耻笑。两军交战，我为战将者没有马匹，怎么能够发挥我的武力呢？啊，秦琼，你要有本事，咱们两个上马再战。”“
0: 尚师徒啊，这话可不能那么说。我问你，你把我们先锋官程咬金捉住了，你是靠的什么呀？是靠你的本事吗？你无非就靠着你这匹马呀。尚将军，你耻笑我们瓦岗军偷盗了你的马呀？不对，我们这不是偷盗你的马，我们只是把你这匹马暂时牵到我的营中喂养，等攻下虎牢关，等把你战败或者是把你活擒之后，这匹马我还还你，不是把你马归我们所有了。尚将军，兵法有云呐，兵不厌诈，现在为了取得虎牢关，为了战败你尚师徒，我们不得不如此。你有这匹马，在情急之下，你就可以让你这匹马鸣叫，你这马一鸣叫，别的战马躺下了，你是靠马得胜，不是

0: 到你仁德生，我们把你这匹马牵走，我看你人到底有多大本事。
1: 哎呀，尚师徒心想，这秦琼真有他的，他能想出这个招数来。
0: 秦琼，照你说来，这马你就不还给我了。秦叔宝说，不是不还给你了，还你有期，等待时机。回见。说着话，秦琼还往回走。尚师徒那马跟枪一丢喽，尚师徒那心马上就揪揪起来了。尚师徒心想，我号称四宝大将军呐，这枪和马就是两宝啊，这两件东西丢了之后，以后我就不叫四宝大将军，我就叫两宝大将军了，二宝啊，这叫什么名啊？尚师徒马上告诉秦琼，秦琼你留步，还有什么话说？姓秦的，好，算我尚师徒没有准备，就算我输你一招。我问你，秦琼，咱们有没有什么商量？你能不能把这匹马尽早的还给我？秦琼说，还给你当然可以还给你呀。啊，我没说吗？我们既不是盗又不是抢，把你这匹马牵到我的营中去喂养。你要想让我还给你吗？那总得是有条件的。尚师徒说，可以啊，说什么条件？秦琼说，你把我们的先锋官程咬金给捉住了，要想要这匹虎雷豹和你这条提路枪，那把程咬金连人带马和兵器一起给我们送回来，我们就可以把这马和枪还给你，就这个条件。如果你不答应，那好，我们的先锋官我们也不管了，你这匹马和枪你也别要了，咱们明日再战。
1: 呵，尚师徒心想，我这马怎么我也得要啊。
0: 尚师徒想了，我把程咬金捉住，程咬金这个是瓦岗军原来的首领，号称大德天子混世魔王，连隋炀帝杨广都能知道，我把他要是借往朝中，皇上一看见肯定高兴，说不定就赏给我万两黄金。但是这样做的结果，我这马和枪回不来了。
1: 我这马和枪啊，这是我的命啊，万两黄金也买不了我的命啊。我呀，宁可不要皇帝赏赐，我不要那个程咬金，我也得要我的虎雷豹和那我的提炉枪。
0: 所以尚师徒在短暂的权衡之下说了，秦元帅，您说这话可是出言有信。秦琼，这当然了，我是军中的首领，绝不失言。
1: 好，
0: 秦元帅，我马上就把你的先锋官程咬金放回去，你能不能马上把我的虎雷豹和提炉枪还给我？
1: 秦琼，这当然可以。
0: 那你先回到你那边，

秦叔宝说："那当然，如柏染皂，板上钉钉。"回去，尚师徒步行奔自个儿的阵营中走去了。秦琼奔自个儿的营门这儿走来了，各自回到旗脚下。尚师徒马上吩咐手下人："那个程咬金呢？啊，这程咬金呢，正在城门洞那地方压着呢，随军们在那看守着，准备着尚师徒回来，城门一开。"就把他给带进城去，可是这回尚师徒倒是改主意了，把那程咬金给我带过来。哎，随军就把程咬金带过来了，旁边有人在后边牵着他那马，马上面挂着他那大斧子。尚师徒说："程咬金，今儿个算你幸运，我准备把你放了。"程咬金一听，哎，还怎么把我放了？少跟我来这个！两国交兵，你把我捉住之后，我诉求一死，你以为我贪生怕死，挥刀必剑，老程不是那个人。行了，姓程的，今天算你呀，碰着便宜了。你们那边的人把我那匹虎狸豹给偷过去了，我把你放回去，他们才能把我那匹宝马放过来。你以为我心甘情愿的愿意放你吗？我放你，其实为了换我那匹马。哦，这么回事啊。程咬金说："那就叫冰窖失火该着。嘿，那我一点都不知情，你为了得你的马才放我。哎，你爱放不放。"哎，尚师徒一看，你看这个程咬金整个一个滚刀肉，整个一个拧头筋，我把他放了吧，他还不知情，没办法呀，为了自己那宝马宝枪啊，就得放他。来，让他坐在马上，绑绳先别松开。为什么不松绑绳啊？尚师徒心想，在我的阵营里边，绑绳给他一松开，他一抬腿把斧子摘下来了，再在我阵营里边乱杀乱砍一通，这犯不上。现在在尚师徒的心目当中，还把程咬金视作一名勇将。因为程咬金一马三斧掏掉他的盔缨，他不知道程咬金后边还多的本事，他哪知道程的爷就这三下啊，他要知道这三下，尚师徒也不至于这么提心吊胆。说着话，随军就把程咬金架到那马上了，程咬金背着绑坐到自己的卷毛兽上，有人牵着马来到门旗前面，面对着瓦岗军那边。这个时候，尚师徒在程咬金的旁边往那边一瞧，一看那边真把他那匹虎雷豹还有那个提炉枪枪在那马上挂着呢，也在门旗下边准备好了。尚师徒站在这边冲那边喊："喂，秦元帅，准备好了吗？"秦琼那边告诉手下人："把他这匹虎雷豹给他准备好了，瞧着对过，如果尚师徒把程咬金放了，咱们马上把他这匹马就给他放过去。"齐彪、齐国元在旁边一瞧："钱二哥，我看这样，先让他放，他那边只要是一放了，程四哥一过来，咱把他这马呀，别白让他过去，给他马屁股后边攮三刀，让他带点伤。"秦琼说："那是什么话？啊，我们瓦岗军能这么办事吗？"齐国远说："他这匹马遭恨，这马是怎么生出来的呢？哎，我估计这马呀，他妈准是让老虎给误了，要不然怎么这马一叫唤出来老虎动静呢？"秦琼说："少要说废话，瞧着。"秦琼这边冲那边喊了："商将军，请把我们的程先锋放过来。"尚师徒一瞧，吩咐他们手下人："哎呀，把程咬金放了，让他这匹马过去。"随军手下的副将参将跟尚师徒就说："尚将军，咱们先放，尚师徒说你们先放。我看秦琼不是那种出口食言的人啊，放了。"好，啪，有人朝着程咬金这匹坐骑的后座上拍了一巴掌，这匹卷毛狮子红四蹄蹬开，程咬金这边一放

0: 过去，那边秦琼吩咐放他的虎狸豹，这边虎狸豹也放了。这匹虎狸豹认得他自己的阵营，也认得他的主子，奔着虎牢关方向，这匹马四蹄蹬开，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跑过去了。程咬金也过来了。程咬金一来到瓦岗军的辕门外阵营下，众位弟兄赶忙过来给程咬金松了绑绳。程咬金掐了掐自己的胳膊，疏通疏通血液，他娘的，绑得真紧，我这个胳膊都有点麻了。程咬金跳下马来，二哥耶，多谢您救命之恩，要没有您这招啊，我老程弄不好脑袋搬家了。齐国元在旁边过来了，四哥，你受惊了啊？程咬金说没事儿，我跟你说兄弟，你四哥就是这样的人，福将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看见没？被绑过去了，还得让他把我再放回来，这叫能耐，这叫本事。齐国远说：“那当然啦，四哥，今儿个我才知道四哥您的价值啊！啊，我的价值，我什么价值？”齐国远说：“四哥呀，你看，您在那边一过来，咱们这边把上师徒这虎雷豹这匹马放过去了，这叫走马换将。上师徒这匹马过去，您就过来了。”上师徒宁可让您换的这匹马，所以您的价值呢就是一匹牲口钱啊！呸！程咬金说：“你说这叫什么话啊？我就一匹牲口钱，那可不呗！你说要不然的话，人上师徒怎么同意给你换过来呢？”哎，可也是啊，行啊，什么甭说，我回来就好。就这样，今天秦琼马上收兵回营，到了大帐之中。秦琼就跟徐茂公商议呀，说明天还要出征啊，还要跟上师徒疆场交战，明天这个仗怎么打呢？徐茂公跟秦琼就商议了一个作战计划。转过天来，早饭以后，秦琼、秦叔宝带领着一班将官又放炮出营，列开队伍，辕门外把阵势摆开之后，冲着虎牢关讨敌要阵。秦琼今天这一讨敌要阵，虎牢关放炮几声，关门一开，随军拥出，大道旗高挑，门旗分为左右，看上士卒跨骑虎雷豹，手端提炉枪，来到疆场之上。秦琼也催马向前，两人马打对面。秦叔马说：“上将军，今日咱们两个怎么交战呢？”上师徒说：“秦元帅，今天我们还像昨天一样继续交锋，分个上下高低。”秦琼说：“这样，我们今天在疆场上就不下马了吧？”上师徒说：“那是啊，你让我下马我也不下马了，我再下马待一会儿你们又过来人把我马给我偷走了。”哎，上将军何出此言呢？我们怎么是偷你的马？偷你的马为什么还还给你了？那不是换了程咬金了吗？对呀，我们这有条件的，走马换将嘛。今天疆场上咱们就以枪交锋。好，说着话，上士卒抖枪就刺，秦叔宝摆枪往外招架，马打攀环，马来马往，双枪并举，打了有二十来个回合。上师徒就发觉秦叔宝这个枪法也一般，他到底是真一般呢还是假一般呢？上师徒也弄不明白了。就这功夫，忽然见秦琼削点一枪，秣马往下就败，上师徒是紧催坐马随后追来。
1: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开始抢救。水源质量
1: 40%以上污染。
0: 空气质量
1: 重度污染地区21%，由烟霾型向尾气型转化。
0: 土壤环境呢？
1: 12%重金属超标，污染曲线直线上升。
0: 好，输氧600，开始电击抢救，1000毫秒，继续2000毫秒。
2: 他的呼吸，你的生命，拯救生存环境，拯救自我。
3: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飞时，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波八零一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Thank you.

0: 什么？你说什么？
1: 嘘，小点声，奶奶住在楼下。
2: 宝贝儿，妈妈在做你最喜欢的可乐鸡翅。
1: 小点声，爸爸还在设计图纸呢。
3: 一二三，
1: 嘘，小点声，咱们最好到巷子里去玩。
4: 一个简单的动作，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和谐。
5: 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失散了自己的青梅子，却遇见了这个小娘子。唉，真想不到今夜会同他在此接受。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天真真那不该升官的总升官，我这个该升官的只有那个梦里跳金牙关。原以为此番升官我能做一个官官的官，又谁知我这个大官的头上还

门本是管管的管，我这个被管的管儿怎能管那管管的管，管管管管被。

十升官，十八官，做清官还是做赃官？做一个有良心的官，做一个没良心的官，升官、罢官、大官。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慢来慢来。

0: 曹掌柜，
1: 崔祖鬼，
0: 逼命鬼，
1: 穆仁志那个缺德鬼，
2: 叫他醒过来。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九十九点五，
2: 有请母亲，
3: 媳妇。

0: 见过众家兄弟，
1: 只想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0: 名角
1: 姜文宇。

0: 放心，快来帮帮我。
1: 来了，
0: 快点快点，
1: 哎，我来
0: 接一下。哎，
1: 好啊，这么丰富啊。
0: 当然了，今天呢是你们二位头一次见面，咱们呢先来一个糕点当菜，茶汤酒。

0: 的，走走走，不看了我。
1: 哎，看能看着好好的，不看了总是。哎、
0: 我不看了嘛。
1: 姐，没事噻，你干啊？
0: 你看那么怪人哦，他看灯不看灯，他刮嘛两眼睛看着我喂。
1: 啊？他在哪里啊？
0: 那，不在那里呀、啊。
1: 哎，我说你这个老鸡，你看灯就看灯嘛，你怎么老把一双眼睛看着我老婆怎么做？我要是把一双眼睛看着你老婆，你高兴不高兴的？哎，你高兴不高兴的？咦，老魏，他不好意思，他走着。
0: 走着我不看了。
1: 咦，他正走着。
0: 我不看了嘛。
1: 哎，老婆，灯来着，灯来着，灯来着。

0: 这里是城外的一片荒地，数以万计的野生塑料袋栖息于此，它们有意无意地被人类抛弃，身上的图案和文字显示着塑料袋的出身，来自超市、餐厅，来自每一个人类享受生活的地方。他们正在等待迁徙的机会。听，大风来了，野生塑料袋群像候鸟一样飞向天空，有些沉重的、破旧的在低空盘旋，而那些新鲜而轻巧的早已飞上百米高空。回来了，回来了，塑料袋回到他们出生的城市，降落在树梢上、街道上，有时他们也飘落在前主人身上。
1: 哎呀，哪儿来的塑料袋，哼，脏死了。
0: 当白色污染消失，真正的野生世界才会重归美好。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船头前人亲人呐、啊，说红掌不过水帘嘛，红掌过儿身紧，被压在碧水漏下了过儿眼儿心作，放魏良咬一口呀，看泪面冒三根呐、啊，是魏良心肠狠，将个宝在剑中心夺，蒙刘老来打酒，都蒙刘老养育恩教，而今日江南人天下。

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台前幕后，戏里戏外，一喜一悲一倒笑，一跪一拜一叩首，一颦一笑一回眸，演绎悲喜传奇，再现千古风流，尽在江淮大戏院。
2: 很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伟大的诗人李白，我们会被他写的一首首

经典的古诗，像《静夜思》《早发白帝城》《赠汪伦》《将进酒》《望庐山瀑布》等等，一首首风格豪放、飘逸洒脱、想象力丰富、语言流转自然的古诗，音律和谐多变，流传至今，脍炙人口。而李白也成为一个超越时空的文化明星，一个影响了所有中国人的文化偶像。诗仙李白举起了诗歌的火炬，不仅照亮了辉煌壮丽的唐代文明，他的诗也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中极为重要的宝藏。听众朋友，这里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在今天节目的上半部分，我们请您来欣赏黄梅戏《诗仙李白》中的选段。诗仙李白用言浅意深的诗歌语言，培育着我们对祖国、对亲人、对朋友、对自然山川的深情厚谊。李白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象征，千百年来，他一篇篇旷世之作感染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李白的一生多次来到安徽，他游历宛山宛水，仅仅在马鞍山就留下了50多首华章妙诗。李白的晚年落户了当涂，并且在当涂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时光。好的，听众朋友，下面在今天节目开始，我们首先请您来欣赏黄梅戏《诗仙李白》中的选段。请您来欣赏的是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黄兴德、梅花奖获得者周媛媛和梅花奖获得者蒋建国演唱的黄梅戏《诗仙李白》中的选段《太白多次来桂县》。

黄梅戏电视连续剧《诗仙李白》汇聚了黄兴德、周媛媛、蒋建国、吴亚玲、杨俊等一大批优秀的黄梅戏演员。全剧以李白人生中最后一次到访当涂为主线，在展现诗仙李白晚年的意气风貌的同时，也以一种回溯的眼光展现了李白不平凡的一生。作为一部黄梅戏的作品，它还很好地兼顾了地域性。整个故事说的就是李白在安徽的故事，李白与安徽当涂的缘分，与采石矶的缘分，在故事中娓娓道来。整出戏以诗、酒、江水、山色、月光等意象相勾连，营造出了一种如诗如画的意境。床前灯如豆，这是一段小月临终时的唱段，字字句句透露着不能再陪伴先生的遗恨，以及对太白先生的关切之情。身已去，牵绊常在，这是一段临终之言，情深意切，感人至深。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著名的黄梅戏演员、梅花奖获得者周媛媛演唱的黄梅戏《诗仙李白》的选段《床前灯如豆》。

著名的黄梅戏演员周媛媛，她在1996年就获得了安徽省黄梅戏黄山杯大奖赛十佳演员。1998年，在首届黄梅戏严凤英奖大赛中，她获得了银奖。2002年，在第二届严凤英奖大赛中，她摘得金奖。周媛媛她曾经在舞台《天仙配》中扮演了七仙女，在《红楼梦》中扮演了宝钗，在《红丝错》中扮演了刘月，在《喜荣归》中扮演了崔秀英，并且在黄梅戏电视连续剧《家》《秋》中担纲主演。2010年，周媛媛凭借着在《风雨丽人行》中成功塑造了吴知音一角，获得了第13届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文华优秀剧目奖。在2009年5月18号，周媛媛在《逆火》中扮演了小奶奶这一角色，并因此摘得第24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好的，接下来我们就请您继续来听由周媛媛演唱的黄梅戏《诗仙李白》中的选段《我自知难伴先生到百年后》。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在刚才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请您欣赏的是黄梅戏《诗仙李白》中的选段《我自知难伴先生到百年后》。夜静人不静，是黄梅戏《诗仙李白》李白落水前的一段唱。这一段唱句虽然不多，然而内涵却相当丰富。此时的李白酒意阑珊，半醉未醉，他回忆过往，审视眼前，孤愤与落寞如江水奔涌，一泻千里。好的，接下来我们就请您继续来欣赏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黄新德演唱的《诗仙李白》中的选段《夜静人不静》。

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在刚才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请您欣赏的是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黄新德、周媛媛、蒋建国、吴亚玲、杨俊等人主演的黄梅戏《诗仙李白》的选段。著名的黄梅戏演员周媛媛在剧中扮演女主角小月，她温文尔雅，秀丽可人，深厚的演唱功力一览无余。而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蒋建国、吴亚玲夫妇在剧中也扮演了一对夫妇，这是一对在舞台上比翼双飞的恩爱伉俪，在镜头前也是夫唱妇随，默契无比。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杨俊，他是一位极有造诣的好演员，戏份不多却很出彩，他在剧中扮演了李白的夫人宗玉。京剧名家董成也前来助阵，扮演了小月的父亲。由董成演唱的黄梅戏也别有一番风韵。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您来欣赏由亳州演艺公司演出的亳州梆剧《能干闹房》。《能干闹房》是传统戏《打南洋》中的一折。这个故事呢，它说的是恶霸陈红强抢了康家小姐，要求立马匹配完婚。在洞房花烛之夜，康府的家人能干替小姐打抱不平，她男扮女装充当新娘嫁进了陈家。而恶霸陈家呢，也是家中的小姐陈玉莲女扮男装替哥哥入了洞房。阴差阳错，在洞房内，能干为了掩饰自己的身份，用一顶草帽变出了十几种的模样。在正相大白时，两个年轻人互诉衷肠，陈玉莲也憎恨哥哥的霸道行为，最终和能干携手天涯。好的，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亳州演艺公司张海洋演出的亳州梆剧《能干闹房》。

不信你来看。

0: 我是说到陈府把陈府斩，不料想冒出个大姑娘梅长卷，梅长卷莫非我二人都是假扮，他假扮新郎为哪般，为哪般？
1: 嫂嫂，你看我已变成女人模样，你为何还不把盖头撤去呀？
0: 我变变，我
1: 嫂嫂，你也会变。
0: 好，你来。

0: 你贼子竟敢闯入我府，难道不怕死？
1: 像你家哥哥无恶不作，横行乡里，我能敢为民除害，死而何惧？
0: 好一个忠肝义胆，下敢一试。庄石啊，那哥哥罪孽深重，于连早有弃家远去之意，如若壮士不贤，愿随壮士远走。老飞
1: 小姐深大意，说好便好，请
0: 请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在刚才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安排欣赏的是由亳州演艺公司张海洋演出的亳州梆剧《打南洋》中的一折《能干闹房》。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请您欣赏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怎么，你还想在这垂暮之年去搏击风云吗？想，怎么不想啊？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
1: 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安徽戏曲广播。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他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泪后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延长，无限了你的笑容，我的心情。

0: 995小贴士。
1: 如何保护血管的健康？维护血管健康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别给血管太多的负担。那么哪些东西会给血管增加负担呢？一是盐，盐会让血管更容易老化。二是油，油会让血管变窄堵塞。所以说盐和油是血管变老最大的杀手，因此少油少盐的清淡饮食是维护血管健康的核心。此外，适当补充镁对血管也有益。生活中接触到的含镁类食物是相当的广泛，首先绿色蔬菜都含有大量的镁，其次各种各样的豆类，比如黄豆、绿豆、红豆等等都含有镁，再次各种谷类制品也都含有镁。而且这些豆类、谷类、蔬菜只要不油炸、不油煎，里面的镁就不会丢失。
2: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你，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1: 哦吼吼，哎，急什么了？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2: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微波炉的辐射不会残留在食物上。有传言说，微波炉辐射很大，用它加热后的食物会有辐射残留。事实上，微波炉的辐射属于非电离辐射，正常使用并不会直接对人体造成伤害。微波炉加热过的食物也并不带有辐射性。需要注意的是，购买微波炉时应该选择正规的厂家生产、带有 3C 标志的产品。如果微波炉出现破损，应该及时更换。微波炉加热食物不会有明火，所以一般没有油烟，温度升得比较快，但并不高，对于很多食材都是更健康的选择，维生素都会流失得更少。用微波炉加热食物，水分含量越高的食物加热效果会越好。值得注意的是，不要将鸡蛋以及带壳的栗子、带有肠衣的香肠等食物直接放进微波炉加热，不要用不锈钢等金属容器或者其他并不适用于微波炉使用的器皿来加热食物，也不可以将封闭的容器放到微波炉中加热。微波炉内还应注意定期清洗干净。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2: FM99.5，
0: 时间可以听得到。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